0: 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天然好茶，冬玉名茶，汉中新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毕竟不知热，但膝下日常，忙正不正，再正无用，要加油哦！
2: 忙中就在小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0: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

0: 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急忙中，四眼皆拆。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三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一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提供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2: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2: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2: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

0: 我们的明星演员们都是在演出中才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胜。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

0: 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人是沉迷学习，一群人是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

0: 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见它一蹉跎，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十一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十一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

0: 与大家见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3: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

0: 摇曳着轻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Oh, oh, yeah.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6: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5: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6: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5: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6: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5: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7: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是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造出了实验室培养的心脏起搏组织，最近来自上海的科研团队成功培养出全球首个窦房结类器官，为替代电子起搏器开辟了全新路径。窦房结是位于心脏右心房上方的一小簇细胞，负责产生控制心跳的电信号，当它出现故障时，心跳会过慢甚至停止，患者需要植入电子起搏器。中国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人类多能干细胞，构建出能够产生电脉冲的三维窦房结类器官。在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杂志的论文中，团队描述了一项关键创新，他们将类器官与一个人工心脏神经簇连接起来，从而重现了神经系统与心脏之间的通讯方式。验证结果表明，实验室培养的窦房结组织在基因活动模式上与人类胚胎窦房结细胞高度吻合，并且对控制心率的药物产生了正确的反应。该组织能够产生稳定且自发的跳动，与心脏天然起搏器的活动极为相似。历史上窦房结的研究一直受限于其难以触及的解剖位置，小鼠等动物模型也难以完全复制人类心脏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这促使研究者转向实验室培养的替代方案。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实验室环境中完整重现心脏的电信号传导过程。如果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将可能催生基于植入细胞或类器官的生物起搏器，为使用了超过50年的传统电子起搏器提供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诗与急忙中，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防重症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之。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3: 临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林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四10点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急忙中，四眼间叉腰，历尽不知热，但膝下日常。

0: 彭仲这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
3: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

0: 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五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5月21日，《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于5月29日在精英卡通卫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全球首播，全国百余家电视台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动物的故事，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在第11季中，海底小纵队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角色亮相，主打的还是科普项，科普的内容也较为基础，比较适合小朋友们观看。2006年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图书正式出版，到今年2026年正好是20周年。作为20周年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也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5月27号 ，Spark 2026腾讯游戏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发布会上，在制作、发行、投资三大篇章，共计42款海内外游戏分享了他们的最新动态。29位海内外游戏开发者参与了发布，向玩家介绍游戏的新内容、新玩法、新赛事、新节点，以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景德镇市申遗办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 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职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呀，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4: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禽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

0: 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轻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

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之日。

0: 王仲哲希望与生活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战神动画第二季已正式定档，2026年6月25日在腾讯视频独播，首周连更3集，后续每周4:10更新1集，全季共15集，单集时长超20分钟。苍南危机解决后，林七夜完成金南山为期1年的守夜人集训考核，成为了正式的守夜人后，重回136小队，与伙伴们再度开启一场与古神教会的崭新较量。新的四方邪神亮相，人类天花板齐聚苍南，一场巨大的灾难风暴正悄然酝酿成型。又一部重磅原创修仙国漫正式官宣，由神漫文化倾力打造的 3D 新作《一展苍穹》定档2026年暑假，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作为神漫文化首部原创修仙题材动画，这部作品从世界观、人设到剧情内核都跳出了传统修仙套路，燃爽对决搭配现实隐喻，还未开播就抓住了众多国漫爱好者的目光。此次官宣曝光了动画完整版基础信息，《一展苍穹》全季一共26集，整体划分为5大篇章，单集时长约为25分钟，篇幅规划饱满，足以支撑起跌宕起伏的主线剧情。不同于部分快餐式短番，分篇章的叙事结构也能让至暗仙界的世界观、人物关系和多条故事线稳步铺展，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番体验。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战神更新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一季， B 第二季， C 第三季， D 第四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历尽不知热，但惜下日长。

0: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旋律转场，一零。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4: 来说说。
3: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4: 那下一步呢？
3: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4: 那最高级别呢？
3: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4: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3: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4: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3: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4: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

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及有助提升游戏体验的新游戏 AI 技术应用。此外，腾讯游戏、腾讯 SSV 数字实验室联合景德镇市文旅局、景德镇玉窑博物馆、景德镇市深一半共同打造的磁业经营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磁都小将》压轴登场。产品结合了景德镇磁业文化遗存多模态 AI 数据集打造，并应用 AI 数字人、AI 3D 生成等多种技术，将于今夏与大家见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今年是海底小纵队多少周年？ A 20周年， B 30周年， C 40周年， D 50周年。
2: 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夏天气候干燥，温度高，普通的粉底液要么一会儿就氧化了，要么撑不过半天都斑驳脱妆。想找一款既持妆久又遮瑕在线的大牌粉底液真的很不容易，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说到雅诗兰黛，在美妆圈没人不认可它的顶流地位，而今天的这款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炸单品，属于四季都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平常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而今天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拍一得二，30毫升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的价格是299，有两个色号可以选，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有效期到2027年2月，而陶瓷白衬白皮，打造那种清透妆感，有效期到2028年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粉底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去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给咱再减5块钱。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诗与急忙中，四野间插秧，历尽不知热。

0: 防重症希望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4: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3: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4: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3: 有这么夸张吗？
4: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3: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4: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师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高考季正在进行中，提醒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人，庞大的报考体量下，志愿填报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的关键抉择。从调研数据来看，文理专业报考逻辑分化清晰，文科聚焦民生刚需与传统商科，理科紧跟国家新兴产业布局，专业冷热走势。

0: 日深度绑定国内产业升级节奏，考生选专业从以往看重校名，转向优先考量未来就业落地能力。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诗与集芒种，四野皆插秧，毕竟不知热。

0: 忙中时间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第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花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幽静的池畔，杜牧的《齐安郡后池绝句》：
4: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转弄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杜牧的这首绝句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初夏池畔图，菱叶穿透浮萍生长出来，将池塘染成了一片碧绿，如同铺上了绿色的锦缎。夏日的黄莺在蔷薇花丛中婉转啼鸣，声音清脆悦耳，一整天都没有人来欣赏这蒙蒙细雨中的美景，只有一对鸳鸯在水中相对嬉戏，梳理着它们红色的羽毛。读着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那微雨的清凉，闻到那蔷薇的芬芳，心中的烦躁也一扫而空。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麦”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3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一文，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人工智能 AI 不会取代你，但是会用 AI 的人会。最近一项科学研究发现， AI 本身不会取代人类工作，但不掌握 AI 工具的人将面临更大职业风险。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重塑职场，但最近一项研究指出，更大的风险不是 AI 本身，而是没能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人。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将 AI 生成式工具视为有用协作者而非就业威胁的员工，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适应能力和职业乐观度。这项研究同时考察了组织决策和 AI 采纳中人性维度。虽然许多员工担心随着 AI 普及及自己会失去控制力和职场价值，但这些担忧也可以推动他们去学习新技能。信任是 AI 应用中的关键因素，过度信任 AI 的员工可能会不加审视就接受错误输出，而完全不信任 AI 的人可能会错失其带来的益处。我们必须在 AI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过程中精心校准平衡。研究指出， AI 的成功落地更多取决于实施策略而非技术本身，企业必须处理好伦理、数据隐私和负责任治理等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八步框架，指导组织从试验阶段迈向更有整合性和目的性的生成性 AI 应用。设想在未来的日子里， AI 系统将深入嵌入日常任务，而非作为独立工具存在。关于这场变革，研究者认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展开，有些岗位会消失，但围绕 AI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数字服务将涌现出新的角色和行业。研究者也建议员工们要学会批判地使用 AI， 并在与 AI 共处中发展出自身技能。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人士沉迷学习，一群人士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4: 爱不一样的我，我的头发是自然卷的，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胎记，这可是我的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妈妈说，这是上天给我做的记号，哪一天我走丢了，她也能一下子找到我，因为我的自然卷和胎记是很多人没有的。我会背唐诗，很多首很多首，好像唐诗天生就在我脑子里。爸爸说，他小的时候可不会背，他只会疯玩。我会弹钢琴，每次家里有客人来，妈妈都让我弹给他们听。妈妈说，他小的时候可不会弹，他连钢琴都没见过，他只见过小小的口琴。我还会画画，教我学画画的米奇叔叔特别喜欢我的画，他还把我的画挂在他家的墙上。我没有去过他家，我看到过他拍的照片。我喜欢唱歌，我自己给自己。

里打拍子。我不喜欢爬山，我刚爬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就想停下来。他们说，我要是多爬几次，就不这么气喘吁吁了。我不爱吃蔬菜，特别是胡萝卜。每次在幼儿园吃饭，我都趁大家不注意，把我盘子里的胡萝卜偷偷放到别人的盘子里，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在家里可不能这样，我妈妈机灵得很，我只好闭着眼睛把胡萝卜吃下去。妈妈说我，你不是在吃菜，你是在吃药。我怕毛毛虫，连玩具毛毛虫也怕。我怕上很高很高的滑梯，我每次上腿都哆嗦。他们在下面给我加油，我觉得稍稍好一些。以前我还怕小狗，远远地看到它，我总是想，它会不会又要咬我呢？洋洋家的小狗真的咬过我的裤子，吓得我哇哇大哭。洋洋说，不要怕，小狗在跟你玩呢。可我还是怕。妈妈批评我的时候，我经常会哭，有时候是难过，有时候是委屈，有时候也说不上是什么，就是想哭。洋洋好像从来没哭过，她还是女生呢。医生给她打针，她也不哭。我爸爸说，洋洋真勇敢，让我向她学习。我问妈妈，我胆子小，又经常哭，还不喜欢吃菜，你和爸爸为什么还这么喜欢我？妈妈说，就像你有自然卷和胎记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多多少少会有不足。优点和不足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区别，你的优点好多人就没有。妈妈希望我以后胆子更大一点，别动不动就哭，多吃蔬菜，蔬菜里含有很多维生素，身体再强壮一点，爬山像只小老虎。它让我不断地改正不足。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我喜欢独一无二的我，我更喜欢改正不足后的我。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急忙中，

芒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3: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石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清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诗语急忙送。

忙种时间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air， 过此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

0: 高考的背后有三个字被别人问了上百遍，被自己问了上千遍，而今天终于可以将这句怎么办正式换成了看我的。2026高考进行时，加油吧少年，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2: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2: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

0: 我们的力量。
1: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啊，
0: 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儿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3: 没错，最后一天了。
0: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3: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0: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3: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石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0: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3: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0: 得罪人了。
3: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0: 太少了，
3: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0: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3: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0: $599，
3: $599，
0: 4000多人民币，
3: 合人民币4286块钱。
0: 对，算了这账了，
3: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这差多少啊，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这打电话抢购了。
0: 那谁不抢啊？
3: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0: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3: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0: 对，
3: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啊。
0: 对，
3: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0: 嗯
3: 啊，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索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0: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3: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0: 是使命，是责任。
3: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0: 对，
3: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0: 是
3: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1批到2批。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呢、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3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0: 对，
3: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 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

0: 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 十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十毫克的吗？
1: 嗯，他给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0: 咱就不说医院了，十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他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 十最高含量的才四十毫克，
0: 也就四十毫克呗，
1: 对
0: 吧？
1: 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 十才一百毫克每
0: 瓶、
1: 啊，
0: 他按
1: 瓶
0: 算，你说
1: 对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呢，
0: 邓、
1: 老师，您给大伙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 十就是二百六十毫克，
0: 每一粒啊，每一粒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有很多人就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一
1: 瓶，每
0: 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
1: 嗯，
0: 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
1: 嗯，
0: 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是吧？那你说它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啊！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
1: 嗯，
0: 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的一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25000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
1: 嗯，
0: 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别说拉货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1: 嗯，
0: 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1: 嗯嗯，
0: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你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虽然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后场的时候，
1: 嗯，
0: 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
1: 嗯，
0: 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1: 老师累呀，
0: 是
1: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0: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调动不起来，
0: 嗯，
1: 老师特别憔悴，
0: 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呦，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时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1: 我真是看到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静时，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1: 嗯，
0: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0: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

0: 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呀、
0: 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呀、啊。
0: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1: 对呀、啊。
0: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静石，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脸，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5斗米遮腰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1: 要气节，
0: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了这个脸面呐、啊，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1: 嗯，
0: 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1: 那不是钱
0: 的事儿，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
1: 嗯，
0: 当成了一个品牌，
1: 嗯，
0: 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1: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 10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0: 哎呀，
1: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0: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
1: 嗯，
0: 吃穿不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
1: 嗯，
0: 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
1: 嗯，
0: 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
1: 是，
0: 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1: 守住健康，
0: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1毛钱的电话费，
1: 嗯，
0: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嗯，
0: 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1: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0: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2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静石，
1: 嗯，
0: 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1: 什么都不差呀。
0: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
1: 嗯，
0: 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
1: 嗯，
0: 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1: 对，
0: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10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1: 是太垃圾了，
0: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
1: 嗯，
0: 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1: 很低，
0: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1: 对。
0: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1: 嗯，
0: 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10为保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尽管如此
1: 怎么还这样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 我也

0: 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两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构石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
1: 嗯，
0: 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1: 太好了
0: 啊，这是我的愿望。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0: 哎呦，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0: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1: 哦、患者
0: 赶快接吧，
1: 啊、
0: 肯定是急事儿啊。嗯，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1: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三年四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
3: 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哎，我说说，
2: 嗯，
3: 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
2: 嗯，
3: 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嗯
3: 嗯，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
2: 嗯，
3: 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嗯，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嗯
3: 嗯，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
2: 嗯，
3: 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们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嗯，就持续十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
2: 嗯
3: 嗯，这不他就核实好了。
2: 嗯，
3: 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
2: 嗯嗯，
3: 鼻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
2: 嗯，
3: 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
2: 哎，
3: 他就走了，
2: 哎呦，哎呀，你这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3: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
2: 嗯，
3: 吃的还多呀，
2: 嗯。
3: 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
2: 嗯，
3: 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个视频。
2: 哦，
3: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2: 那是啊。
3: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两小盅小酒啊。
2: 哎呦，嗯，
3: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2: 哎，
3: 那脸色啊苍白，
2: 嗯，
3: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2: 嗯，
3: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
2: 嗯，
3: 有的时候，
2: 嗯，
3: 有喝酒的时候，
2: 嗯，
3: 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2: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会儿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
3: 嗯，
2: 辅酶 Q 十
3: 管心脏，
2: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
3: 嗯，
2: 十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 十，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 十。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 十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3: 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

0: 一天的2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1: 这都怪我呀！
0: 哎呀，
1: 我以为心脏好了，
0: 嗯，
1: 吃点喝点没啥事儿。
0: 那得注意呀、啊！哎呦，
1: 你说当时要是多抢点儿，吃上那1年2年的，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
0: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
1: 啊！
0: 当时真要是能抢上1两年的，吃上1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喽。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儿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1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1: 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老伴儿也不至于走的这么突然呢。
0: 哎呀，
1: 你说我老伴儿啊，这个事儿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在他走后的第4天呢，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0: 哎呦。
1: 你看呢，到医院呢，下了2个支架。
0: 啊，
1: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0: 哦，
1: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呐。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儿那一步啊。
0: 那可不，
1: 所以这回我要是再多订点儿，常年吃，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0: 那可不，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你看一看啊，每粒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1: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0: 对呀、啊，
1: 因为它密度大，
0: 对，它
1: 面
0: 密
1: 包
0: 实，
1: 捏吧捏吧没什么东西
0: 对，
1: 呀。
0: 面包捏吧捏吧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10，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10 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梁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0: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1: 梁老师啊，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你帮我订上，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0: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好不好？
1: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
0: 好，
1: 了。
0: 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1: 哎，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嗯嗯。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0: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0: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吧，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10 量确实特别
2: 特
0: 少。
2: 别少。
0: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否则的话一丁点儿都落不着啊。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对，
0: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
2: 能
0: 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就
2: 凭
0: 看看，
2: 运气
0: 对呀，
2: 了啊。
0: 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 态度决定了一切。

0: 而且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Q10的发来信息就这样说，他说他用美国的 Q10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1: Q10效果都好，那是一定的。对，但是就是需要抢，就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0: 对，
1: 但是这3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0: 对，
1: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里73岁了，也是 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0: 对，
1: 一点办法，
0: 我记得第一天我就把老师我说我没有信够，老师说哎呀先别献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可能一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1: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 岳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6个指甲，可算是保一条命了。 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订点，你说这个那这太危险了，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进食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Q10，对，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Q10，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该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因为你的含量 根本就不足够，
0: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1: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你能做的我能做的
2: 就是让大家伙咱们多打电话吧。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Q10，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026，400-851-6026，400-851-6026。老李， 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Q10到了，你知道吗？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啊，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是肯定的。 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国内的辅酶Q10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Q10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美国原装进口辅酶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 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Q10，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Q10，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Q10，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0: 全球购栏目，且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4: 啊。
5: 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4: 嗯，
5: 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 十啊。
4: 对呀、
5: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4: 嗯。
5: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4: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现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5: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4: 那可不，
5: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你说今年肉都上不要紧，
4: 嗯，
5: 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4: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5: 是啊，梁老师，
4: 嗯，
5: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
4: 嗯，
5: 哎，我就乐观，
4: 乐观好。
5: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张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4: 啊！
5: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订上个8大盒。
4: 哎呦！
5: 这样我就能少点罪呀、
4: 啊。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订这么多呀？8盒呢？
5: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用了。
4: 哦。
5: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4: 哎呀。
5: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4: 嗯，
5: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4: 哦，
5: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4: 哦，
5: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哎，要是稍微干点活，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出起来没完呢。
4: 嗯，
5: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4: 这
5: 身上吧还发冷，
4: 嗯，
5: 哎，就从里边吧往外都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吐出这么一次，
4: 哎呀，
5: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吐出个2-3次，
4: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你这样，
5: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4: 嗯、
5: 那我老伴儿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4: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5间狭窄的这个情况。
4: 哦，
5: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4: 啊，陆军总
5: 院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4: 哦，置换手术，嗯，
5: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4: 嗯，
5: 嗯，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呀，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4: 挺好。
5: 你说这才维持了有3年多，
4: 嗯，
5: 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这老毛病了。
4: 哦，又犯病了。哦，
5: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他防范起来就感觉

0: 人要不行了似的。
1: 哦，
0: 哎呀，这意思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着这个人中。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儿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二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三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0: 是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1: 哦，看了已经。哦，
0: 对，那个星期的那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1: 哦，二次修复。哦，
0: 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儿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1: 哦，
0: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1: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0: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1: 嗯。
0: 就是不想做了，
1: 就是、不做
0: 这不是之前听节目，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梅秀瓷，他们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梁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普梅秀瓷带给大家伙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0: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哎，我跟我老伴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啊。
1: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地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得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地减轻你这个憋闷呢、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0: 对。
1: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10 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1: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梁老师，
0: 嗯。
1: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0: 好事
1: 这不
0: 啊。
1: 今天刚回来嘛？
0: 啊。
1: 这一回家，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扣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
0: 是
1: 这
0: 吧？
1: 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可
0: 啊。
1: 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0: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
1: 对，
0: 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今年呢，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两三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两三倍，那总量还是那些，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1: 对，
0: 而且我
1: 哎，
0: 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我还在琢磨着，我说，让老头孩子们一串一起帮我打电话。
0: 嗯，
1: 那你这样说，我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1: 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0: 啊。
1: 一活动咋心率就加快。
0: 哦，
1: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得厉害。
0: 嗯，
1: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0: 嗯，
1: 这心脏啊，就好像那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
0: 嗯，
1: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0: 还运动一下，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
1: 对
0: 想
1: 呀。
0: 啊！
1: 可不是嘛，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
0: 嗯。
1: 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
0: 嗯，
1: 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就
0: 又
1: 嘣
0: 干不
1: 嘣
0: 了
1: 跳的，
0: 了，嗯。
1: 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
0: 哎
1: 老
0: 呀，
1: 是，
0: 是吧？嗯，我跟你讲啊，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
1: 哎，
0: 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啊。
1: 哎，哎呀，梁老师，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扣十的好处了。
0: 嗯。
1: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2盒，
0: 啊。
1: 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
0: 啊，
1: 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这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0: 嗯，
1: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得不那么快了，
0: 好，
1: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0: 好，
1: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
0: 多
1: 梁
0: 好。
1: 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扣十的功劳呀！
0: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高，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必须要高浓度。

0: 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啊，
1: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0: 对。
1: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0: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1: 对，
0: 那么你呢，如果真是吃上了一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0: 嗯。
1: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嘛？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
1: 是吧？
0: 而且大家伙儿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1: 哎，
0: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就自己想招吧。
1: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0: 嗯，
1: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这抢不到给断了再。
0: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
1: 哎，
0: 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0: 嗯。
3: 那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帮我订了2年的量
0: 啊，就是辅酶 Q 十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3: 哎呀，
0: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 十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的几根汗毛，我变得几卡遮住了，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0: 哦。
3: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0: 哦、
3: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0: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3: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0: 哦、
3: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0: 嗯，
3: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0: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3: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0: 哦，
3: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0: 好，
3: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0: 那可不，
3: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 十。

0: 肯定是差不了啊。
1: 谢谢。
0: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1: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0: 是不是、啊、
1: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影响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0: 嗯，
1: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0: 是梁老师啊？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0: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0: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5年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那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1: 嗯，
0: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1: 嗯，
0: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0: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1: 嗯，
0: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哎呀
0: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痛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这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1: 都安起搏器了，
0: 国产的还得4-5万呢、
1: 嗯、
0: 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啊、
1: 哎
0: 呦，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1: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0: 是
1: 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0: 可不是吗、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 十含量高，
1: 嗯，
0: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1: 嗯，
0: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现在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嗯、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2级的心衰了 啊
0: 可不咋的，
1: 如果2级心衰发展到3级和4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是，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嗯，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2盒，然后这2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2盒、
0: 哎、
1: 这2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0: 哎、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1: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2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0: 是，
1: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2盒我来给你掏钱、
0: 嗯、
1: 好不好？
0: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呀，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1: 抓紧时间。
0: 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

0: 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599，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
2: 点。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
2: 点。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
2: 点。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7: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6: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7: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6: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7: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7: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7: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啊，
2: 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儿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3: 没错，最后一天了。
2: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3: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3: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你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石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3: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得罪人了。
3: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2: 太少了，
3: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3: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2: $599，
3: $599，
2: 4000多人民币，
3: 合人民币4286块钱。
2: 对，算了这账了，
3: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这差多少啊，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就打电话抢购了。
2: 那谁不抢啊？
3: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2: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3: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2: 对，
3: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啊。
2: 对，
3: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索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2: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3: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2: 是使命，是责任。
3: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2: 对，
3: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2: 是
3: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到两批。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呢、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3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2: 对，
3: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10， 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10 的这个名字。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2: 是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3: 咱就不说医院了，10毫克的辅酶 Q10，我跟你说，那就是在。

0: 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他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10 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0: 也就40毫克呗，
1: 对
0: 是
1: 吧？
0: 吧？嗯，
1: 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10 才100毫克每
0: 他按
1: 瓶
0: 瓶算，
1: 啊，
0: 你说
1: 对
0: 说
1: 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呢，
0: 哎呦，
1: 那老师，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10 就是260毫克，
0: 每一粒儿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有很多人就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儿，他给你干脆写
1: 每
0: 一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
1: 嗯，
0: 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
1: 嗯，
0: 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是吧？
1: 嗯，
0: 那你说它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啊。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
1: 嗯，
0: 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这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
1: 嗯，
0: 25千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
1: 嗯，
0: 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别说拉货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1: 嗯，
0: 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1: 嗯嗯，
0: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
0: 对，
1: 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你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虽然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后场的时候，
1: 嗯，
0: 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
1: 嗯，
0: 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1: 老师累呀，
0: 是
1: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0: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哦，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调动不起来，
0: 嗯，
1: 老师特别巧，
0: 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呦，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
0: 哦，
1: 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时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1: 我真是看到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1: 嗯，
0: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0: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呀，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呀， 呀。
0: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0: 对
1: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静石，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这个脸，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三斗米、五斗米折腰，是吧？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0: 要气节。
1: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为了这个脸面呐、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1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0: 那不是钱的事儿，
1: 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当成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0: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 十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1: 哎呀，
0: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1: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吃穿不愁了，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0: 守住健康，
1: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1毛钱的电话费，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0: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1: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2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静石，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0: 什么都不差呀！
1: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0: 对。
1: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0: 是太垃圾了，
1: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0: 很低，
1: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0: 对，
1: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0: 什
1: 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十，为保护自己的心脏。尽管如此，
0: 怎么还这样呢？
1: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啊。
0: 是的，
1: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2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伙带来。 能帮一个是一个，
0: 嗯，
1: 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

0: 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1: 太好了
0: 啊！这是我的愿望。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0: 哎呦，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0: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1: 哦、患者，
0: 赶快接吧，
1: 啊、
0: 肯定是急事儿啊。嗯，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1: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三年四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
3: 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哎，我说说，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
2: 嗯，
3: 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嗯
3: 嗯，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
2: 嗯，
3: 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2: 嗯、
3: 啊，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嗯
3: 嗯，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
2: 嗯，
3: 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嗯、就持续十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
2: 嗯
3: 嗯，这不他就核实好了。
2: 嗯，
3: 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
2: 嗯嗯，
3: 鼻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
2: 嗯，
3: 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
2: 哎、
3: 他就
2: 走
3: 了，
2: 哎呦，哎呀，你就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了，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3: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
2: 嗯，
3: 吃的还多呀，
2: 嗯。
3: 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
2: 嗯，
3: 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个视频。
2: 哦，
3: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2: 那是啊。
3: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两小盅小酒啊。
2: 哎呦，嗯。
3: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2: 哎呀，
3: 那脸色啊苍白，
2: 嗯，
3: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2: 嗯，
3: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
2: 嗯、
3: 有的时候、
2: 嗯、
3: 有喝酒的时候，
2: 嗯，
3: 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2: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辅酶 Q 十
3: 管心脏，
2: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
3: 嗯、
2: 十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 十，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 十。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 十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点儿？
3: 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的原因吧。
2: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
3: 嗯、
2: 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两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

0: 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1: 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10 的量是我们

0: 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儿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一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1: 嗯，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老伴儿也不至于走得这么突然的。
0: 哎呀，
1: 你说我老伴儿啊，这个事儿啊，对我打击太大了。
0: 嗯，
1: 在他走后的第四天呢，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0: 哎呦。
1: 你看呢，到医院呢下了两个支架
0: 啊。
1: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0: 哦，
1: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呐，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儿那一步啊。
0: 那可不，
1: 所以这回我要是再多定点儿，常年吃。
0: 嗯。
1: 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0: 那可不，嗯，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1: 嗯，
0: 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你看一看啊，每粒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
1: 嗯，
0: 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1: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0: 对呀、
1: 啊，嗯，因为它密度大，
0: 对，
1: 面包捏吧捏吧没什么东西、啊。
0: 对，面包捏吧捏吧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 十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对。梁老师啊，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0: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1: 梁老师啊、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你帮我订上，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0: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好不好？
1: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0: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0: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啊，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 十量确实特别少，
2: 特别少。
0: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否则的话一丁点都捞不着啊。
2: 嗯，
0: 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对，
0: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嗯，
0: 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看看
2: 凭运气了。
0: 对呀、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
0: 嗯。
2: 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 十的患者呢，发来信息就这样说：“他说他用美国的 Q 十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 十效果都好，
0: 那是一定的。
2: 对，但是就是需要抢。
0: 对，
2: 这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0: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
2: 嗯，
0: 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2: 对。
0: 但是这三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见。

0: 乒乓球就够入驻了。
1: 嗯，
0: 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1: 对，
0: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
1: 嗯。
0: 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儿？一点办法都
1: 真
0: 没
1: 没有，
0: 有。
1: 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0: 对，
1: 就
0: 一点
1: 是
0: 办
1: 我
0: 法
1: 记得
0: 没
1: 第
0: 有。
1: 一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
0: 对
1: 可能
0: 对
1: 一
0: 对，
1: 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0: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啊，
1: 嗯。
0: 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6个指甲，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订点儿？你说这有
1: 那
0: 什么
1: 就
0: 办
1: 太
0: 法？
1: 危险
0: 是
1: 了。
0: 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就是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 Q10，
1: 对，
0: 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
1: 还
0: 该
1: 在。
0: 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
1: 嗯，
0: 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1: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0: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
1: 嗯，
0: 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是不
1: 嗯，
0: 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咱们多打电话吧。
1: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啊，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2: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2: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全国抢订热线正

0: 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2: 啊。
3: 嗯，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2: 嗯，
3: 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 十啊。
2: 对呀、
3: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2: 嗯。
3: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2: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嫌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3: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2: 那可不，
3: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
2: 嗯、
3: 你说今年种都算不要紧，
2: 嗯，
3: 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2: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3: 是啊，梁老师，
2: 嗯，
3: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就乐观，
2: 乐观好。
3: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让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2: 啊！
3: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订上个8大盒。
2: 哎呦！
3: 这样我能少点罪呀、啊？
2: 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订这么多呀？8盒呢？
3: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用啊。
2: 哦。
3: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2: 哎呀。
3: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2: 嗯。
3: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2: 哦。
3: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2: 哦。
3: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要是稍微干点活、啊，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突起来没完呢。
2: 嗯。
3: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2: 想吐。
3: 那身上吧还发冷。
2: 哦。
3: 哎，就从里边吧往外头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突出这么一次。
2: 哎呀，
3: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突出个2-3次。
2: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啊！你这样。
3: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2: 嗯，
3: 那我老伴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2: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尖瓣狭窄的这个情况。
2: 哦。
3: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2: 啊，陆军总院
3: 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2: 啊、哦，置换手术，嗯，
3: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2: 嗯，
3: 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呀，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2: 挺好。
3: 你说这才维持了3年多，
2: 嗯、
3: 啊，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着老毛病了，
2: 哦，又犯病了，哦，
3: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2: 哦，
3: 哎呀，这意识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着这个人中。
2: 嗯嗯，
3: 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2: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2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3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 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3: 老师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2: 哦，看了已经。哦，
3: 对，那个星期的那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2: 哦，二次修复。
3: 嗯，但是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儿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2: 哦，
3: 再说之前换的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2: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3: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2: 嗯。
3: 就是不想做了，这
2: 不
3: 是之前听节目，
2: 嗯，
3: 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门秀瓷，
2: 嗯，
3: 咱们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
2: 嗯，
3: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梁老师。
2: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普门秀瓷带给大家伙儿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3: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2: 嗯，
3: 哎呀，我跟我老伴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
2: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地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得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地减轻你这个憋闷呢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3: 嗯，对。
2: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10 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它用好了，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3: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
2: 嗯，
3: 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2: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3: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你了。
2: 啊，
3: 梁老师。
2: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哎，梁老师，你好。
2: 你好。
0: 哎，梁老师，
2: 嗯，
0: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2: 好事儿。
0: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2: 啊。
0: 这一回家了，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2: 啊，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
2: 啊，
0: 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2: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这最后一天了。 哎呀，我说。

0: 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富迷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今年呢、啊，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两三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两三倍，那总量还是那些，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我还是琢磨的，我这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0: 嗯，
1: 那你这样说我这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1: 啊？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0: 啊，
1: 一活动的心率就加快。
0: 哦，
1: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的厉害。
0: 嗯，
1: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0: 嗯，
1: 这心脏啊就好像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
0: 嗯，
1: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呀，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0: 还运动一下、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啊、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想。
1: 对呀，
0: 啊，
1: 可不是吗？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
0: 嗯，
1: 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的嘣嘣跳的。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老师、
0: 哎、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嗯，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
1: 哎、
0: 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1: 哎、
0: 啊！
1: 哎呀，梁老师，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好处了。
0: 嗯，
1: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2盒、
0: 啊、
1: 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
0: 啊、
1: 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这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0: 嗯，
1: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的不那么快了，
0: 好，
1: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0: 好，
1: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梁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的功劳呀！
0: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高、
1: 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
1: 嗯、
0: 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
1: 哎、
0: 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粒就含有260毫克呀、
1: 嗯、
0: 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1: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
0: 嗯，
1: 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0: 对，

0: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1: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0: 对，
1: 那么你呢，如果真是吃上了一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0: 对，
1: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1: 嗯，
0: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吗？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1: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
0: 是吧？
1: 而且大家伙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0: 哎，
1: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就自己想招吧。
0: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1: 嗯，
0: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这抢不到给断了再。
1: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0: 哎，好的，
1: 好
0: 的，
1: 聊到这儿，
0: 哎，
1: 啊，
0: 那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1: 嗯。
3: 那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
1: 嗯，
3: 帮我盯上2年的量。
1: 啊，就是辅酶 Q 十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3: 哎呀，
1: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 十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的几根汗毛，我变得吉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3: 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1: 嗯，
3: 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1: 哦。
3: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1: 哦，
3: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1: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3: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1: 哦，
3: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1: 嗯，
3: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1: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3: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1: 哦，
3: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1: 好，
3: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1: 那可不，
3: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 十，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1: 谢谢，
3: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1: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3: 是不是？
1: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营养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3: 嗯，
1: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 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是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3: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3: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3: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天半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1: 嗯，
3: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1: 嗯，
3: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3: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1: 嗯，
3: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哎呀。
3: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通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1: 嗯，
3: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这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1: 都安起搏器
3: 了，国产的还得4-5万呢。嗯，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1: 哎呦，
3: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1: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3: 是
1: 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3: 可不是嘛，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 十含量高。
1: 嗯，
3: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1: 嗯，
3: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现在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2级的心衰了。 啊
3: 可不咋的，
1: 如果2级心衰发展到3级和4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
3: 嗯，
1: 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嗯，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2盒，然后这2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2盒，这2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3: 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1: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2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3: 是，
1: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2盒我来给你掏钱，好不好？
3: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呀，
3: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1: 抓紧时间。
3: 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Q10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

0: 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7: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6: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7: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6: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7: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6: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7: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6: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7: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8: 没错，最后一天了。
0: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8: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0: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8: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

0: 你就全部的断货了。
1: 嗯，
0: 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嗯，要不怎么说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石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0: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1: 得罪人了。
0: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1: 太少了，
0: 库存量少得可怜。
1: 嗯，
0: 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1: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0: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1: $599，
0: $599，
1: 4000多人民币，
0: 合人民币4486块钱。
1: 对，算了这账了，
0: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
1: 嗯，
0: 这差多少啊？
1: 嗯，
0: 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就打电话抢购了。
1: 那谁不抢啊？
0: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1: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0: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1: 对，
0: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
1: 嗯，
0: 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啊。
1: 对，
0: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嗯
0: 啊，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索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嗯，
0: 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1: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0: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
1: 哦，
0: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
1: 嗯，
0: 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
1: 嗯，
0: 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1: 是使命，是责任。
0: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1: 对，
0: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1: 是
0: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
1: 嗯，
0: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1批到2批。
1: 嗯，
0: 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呢、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3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
1: 嗯，
0: 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10， 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10 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1: 嗯，是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0: 咱就不说医院了，十毫克的辅酶 Q10， 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它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10 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0: 也就40毫克呗，
1: 对
0: 吧？
1: 嗯，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10 才100毫克每瓶、啊。
0: 它按瓶算，你说
1: 对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那
0: 邓
1: 老师，您给大伙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10 就是260毫克。
0: 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有很多人这个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一
1: 瓶，每
0: 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
1: 嗯，
0: 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
1: 嗯，
0: 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是吧？
1: 嗯，

0: 那你说它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啊。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
1: 嗯，
0: 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这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25000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
1: 嗯，
0: 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他别说拉货了，他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他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1: 嗯嗯。
0: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
0: 对，
1: 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你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虽然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后场的时候、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
1: 嗯，
0: 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1: 老师累呀，
0: 是
1: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0: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调动不起来、老师特别巧、
0: 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呦，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时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1: 我真是看到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静时，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1: 嗯，
0: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0: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呀，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呀，
0: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1: 对呀，
0: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静时，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脸，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5斗米遮腰，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1: 要气节。
0: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了这个脸面呢、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1: 嗯，
0: 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

0: 那不是钱
1: 的事儿，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当成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0: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 10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1: 哎呀，
0: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1: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吃穿不愁了，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0: 守住健康，
1: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1毛钱的电话费，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0: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1: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2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静时，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0: 什么都不差呀。
1: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0: 对，
1: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10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0: 是太垃圾了，
1: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0: 很低，
1: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0: 对。
1: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10为保护自己的心脏。尽管如此，
0: 怎么还这样呢？
1: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啊。
0: 是的，
1: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2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10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1年2年10年8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0: 太好了
1: 啊，这是我的愿望。
0: 梁老师啊，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1: 哎呦，
0: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1: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0: 哦、患者
1: 赶快接吧，
0: 啊、
1: 肯定是急事儿啊。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0: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哎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3年4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10要多抢几盒啊？
3: 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

0: 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1: 我说说，我是北京大兴的，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0: 心衰，
1: 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的时候，我俩就抢到了。
0: 好啊。
1: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0: 啊，
1: 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0: 哦，当时哈，
1: 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哎，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0: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儿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儿啊？
1: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就持续10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这不他就核实好了。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10 啊好啊，比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
0: 哎呦，
1: 他
0: 老伴
1: 就走
0: 走了，
1: 了。
0: 哎呦，哎呀，你这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1: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吃的还多呀。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个视频，
0: 哦，
1: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0: 那是啊。
1: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2小时小酒啊，
0: 哎呦，
1: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0: 哎呀，
1: 那脸色儿啊苍白，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喝酒的时候，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0: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那你知道辅酶 Q10 是管啥的吗？辅酶
1: 关
0: Q10，
1: 心脏。
0: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10，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10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10 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10，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10。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10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10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10 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的原因吧。
0: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2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就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10 的量是我们白天的2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1: 这都怪我呀！
0: 哎呀，
1: 我以为心脏好了，吃点喝点没啥事儿呢。
0: 那得注意呀！哎呦。
1: 你说当时要是多抢点儿，吃上那1年2年的，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
0: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当时真要是能抢上1两年的，吃上1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

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

0: 打击太大了，
1: 嗯，
0: 在他走后的第四天呢，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1: 哎呦，
0: 哎，他呢，到医院呢，下了2个支架。
1: 啊，
0: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1: 哦。
0: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呐。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儿那一步啊，
1: 那可不，
0: 所以这回我要是再多定点儿，常年吃，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1: 那可不，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儿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你看一看啊，每粒儿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0: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1: 对呀，
0: 因为它密度大，
1: 对，它
0: 面
1: 密
0: 包
1: 实，
0: 捏吧捏吧没什么东西。
1: 对，面包捏吧捏吧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 十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梁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1: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0: 梁老师啊，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你帮我订上，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1: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好不好？
0: 那好，太谢谢梁老师
1: 好，
0: 了。
1: 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0: 好，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1: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1: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啊，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 十量确实特别
2: 特
1: 少。
2: 别少。
1: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否则的话一丁点儿都落不着啊。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对。
1: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就
2: 凭
1: 看看，
2: 运气
1: 对
2: 了。
1: 呀，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 十的患者，他发来信息就这样说啊，他说他用美国的 Q 十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 十效果都好。
1: 那是一定的
2: 对，
1: 呀。
2: 但是就是需要抢，
1: 对。
2: 就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1: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儿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2: 对。
1: 但是这3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2: 对。
1: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儿， 一点办法都没有。
2: 真没有，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1: 对。

0: 一点半吧。我记得第一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们有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可能一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1: 对，
2: 还有你看广州的啊，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 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几个，下了6个支架，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定点，你说
0: 那这太危险了。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进食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2: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Q10，对，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Q10，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该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
2: 嗯，
0: 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2: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0: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
2: 嗯，
0: 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
2: 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咱们多打电话吧。
2: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Q10，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51-6609，400-851-6609，400-851-660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Q10到了，你知道吗？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
4: 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Q10，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国内的辅酶Q10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Q10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Q10，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Q10，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Q10，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Q10，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Q10，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Q10，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
2: 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
5: 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
2: 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609，400-851-660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0: 杨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2: 啊。
0: 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2: 嗯，
0: 那个260毫克的那普梅救石啊。
2: 对呀、啊。
0: 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2: 嗯。
0: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2: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啊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嫌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0: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2: 那可不，
0: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你说今年用不上不要紧，
2: 嗯，
0: 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2: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0: 是啊，梁老师，
2: 嗯，
0: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
2: 嗯，
0: 哎，我就乐观，
2: 乐观好。
0: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让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2: 啊！
0: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普梅救石订上个8大盒。
2: 哎呦！
0: 这样我能不能遭点罪呀？
2: 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订这么多呀？8盒呢？
0: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用了。
2: 哦。
0: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2: 哎呀。
0: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2: 嗯，
0: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2: 哦，
0: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2: 哦，
0: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哎，要是稍微干点活啊，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突起来没完呢。
2: 嗯，
0: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2: 这
0: 身上吧还发冷，
2: 嗯，
0: 哎，就从里边吧往外都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吐出这么一次，
2: 哎呀，
0: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吐出个2-3次，
2: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你这样，
0: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2: 嗯，
0: 那我老伴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2: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尖瓣狭窄的这个情况。
2: 哦，
0: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2: 啊，陆军总
0: 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2: 哦，置换手术，嗯，
0: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2: 嗯，
0: 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啊，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2: 挺好。
0: 你说这才维持了3年多，
2: 嗯，
0: 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这老毛病了。
2: 哦，又犯病了。哦，
0: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2: 哦，
0: 哎呀，这意识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着这个人中，
2: 嗯，
0: 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2: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2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3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0: 啊，是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2: 哦，看了已经，哦，
0: 对，那个近期的那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2: 哦，二次修复。
0: 嗯，
2: 哦，
0: 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儿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2: 哦，
0: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

0: 白花钱嘛。
1: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0: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1: 嗯，
0: 就是不想做了。
1: 就是、不想做
0: 了。这不是之前听节目，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门秀瓷，咱们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梁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儿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儿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儿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0: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哎，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
1: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的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的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的减轻你这个憋闷呢、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0: 嗯，对。
1: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他用好喽。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1: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
1: 嗯，
3: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1: 好事、啊。
3: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1: 嗯，
3: 这一回家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啊，
3: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
1: 啊，
3: 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1: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
3: 啊，
1: 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今年呢，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那总量还是那些，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3: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
3: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3: 我还是琢磨的，我说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1: 嗯，
3: 那你这样说我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3: 啊？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1: 啊，
3: 一活动着心率就加快。
1: 哦，
3: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的厉害。
1: 嗯，
3: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1: 嗯，
3: 这心脏啊，就好像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
1: 嗯，
3: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呀，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1: 还运动一下？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啊，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想。
3: 对呀，
1: 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
1: 嗯，
3: 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就嘣嘣跳的。
1: 嗯，
3: 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老师、
1: 哎、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嗯，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3: 哎、
1: 啊！
3: 哎呀，梁老师，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好处了。
1: 嗯，
3: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2盒，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这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1: 嗯，
3: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的不那么快了，
1: 好，
3: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1: 嗯，
3: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1: 好，
3: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梁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的功劳呀。
1: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高、
3: 嗯，
1: 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3: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
1: 嗯、
3: 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
1: 嗯。
3: 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1: 对，
3: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1: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3: 对，
1: 那么你呢、
3: 哎、
1: 如果真是吃上了1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3: 对，
1: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
3: 哎、
1: 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3: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

0: 坚持吃嘛。
1: 嗯。
0: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嘛。
1: 啊。
0: 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1: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
0: 嗯、
1: 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哦、
0: 是吧、
1: 嗯、而且大家伙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嗯、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0: 哎，
1: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
0: 啊、
1: 就自己想招吧。
0: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1: 嗯，
0: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的抢不到给断了再。
1: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0: 哎，好的好的，
1: 聊到这儿。
0: 哎、
1: 啊、
0: 那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10 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10 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1: 嗯。
3: 那今天无论如何呀，你也要帮我这个忙、
1: 嗯、
3: 帮我盯上2年的量。
1: 啊，就是辅酶 Q10 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3: 哎呀，
1: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10 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的几根汗毛、
3: 啊、
1: 我变得吉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3: 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1: 嗯，
3: 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1: 哦，
3: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1: 哦、
3: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1: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3: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1: 哦、
3: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1: 嗯，
3: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1: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3: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1: 哦，
3: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1: 啊好，
3: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1: 那可不。嗯、
3: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10， 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1: 谢谢。
3: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1: 嗯，
3: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1: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3: 是不是、啊、
1: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营养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3: 嗯，
1: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 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是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3: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3: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3: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二三尖瓣反流。

0: 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
1: 哦，
0: 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1: 嗯，
0: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1: 嗯，
0: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0: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1: 嗯，
0: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三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哎呀。
0: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痛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这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1: 都安起搏器了，
0: 国产的还得四五万呢。
1: 哎，
0: 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1: 哎呦，
0: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1: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0: 是
1: 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0: 可不是嘛，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 十含量高，
1: 嗯，
0: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1: 嗯，
0: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平台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嗯，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二级的心衰了。啊，
0: 可不咋的。
1: 如果二级心衰发展到三级和四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是，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
0: 嗯，
1: 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嗯，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两盒，然后这两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两盒，
0: 哎，
1: 这两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0: 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1: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两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0: 是，
1: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两盒我来给你掏钱，好不好？
0: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呀，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1: 抓紧时间。
0: 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

0: 不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7: 啊，
5: 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儿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7: 没错，最后一天了。
5: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7: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 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5: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7: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你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时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5: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7: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5: 得罪人了。
7: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5: 太少了，
7: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 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8: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0: 了，
1: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0: 599美元，
1: 599美元，
0: 4000多人民币，
1: 合人民币4286块钱。
0: 对，算了这账了，
1: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
0: 嗯，
1: 这差多少啊？
0: 嗯，
1: 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这打电话抢购了。
0: 那谁不抢啊？
1: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0: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1: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0: 对，
1: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
0: 嗯，
1: 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呀、啊。
0: 对，
1: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0: 嗯
1: 啊。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索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0: 嗯、
1: 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0: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1: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
0: 哦、
1: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
0: 嗯，
1: 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
0: 嗯，
1: 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0: 是使命，是责任。
1: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0: 对，
1: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0: 是
1: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
0: 嗯，
1: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1批到2批。
0: 嗯，
1: 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呢、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3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0: 对，
1: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
0: 嗯，
1: 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10， 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10 的这个名字。
0: 嗯，
1: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0: 嗯，他给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1: 咱就不说医院了，10毫克的辅酶 Q10， 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0: 闹着玩一样。
1: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他那个配料表。
0: 哎呦，
1: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0: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10 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1: 也就40毫克呗，
0: 对
1: 吧？
0: 嗯，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10 才100毫克每瓶、啊，
1: 他按瓶算，你说
0: 对呀，
1: 更是打擦边球了。
0: 对，那
1: 邓
0: 老师，您给大伙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10 就是260毫克，
1: 每一粒啊，每一粒啊。
0: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1: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0: 是呢，
1: 有很多人这个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一
0: 瓶，每
1: 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
0: 嗯、
1: 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是天壤之别。
0: 嗯，
1: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
0: 嗯，
1: 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
0: 嗯，
1: 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
0: 嗯、
1: 是吧？那你说他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啊！
0: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1: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0: 对。
1: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
0: 嗯，
1: 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的一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
0: 嗯，
1: 25000伏。
0: 千伏。
1: 对。
0: 哇，
1: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
0: 嗯，
1: 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
0: 嗯，
1: 24伏，差1000倍。
0: 哇，差那么多。
1: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

0: 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
1: 那
0: 别说
1: 肯定
0: 拉
1: 不
0: 货
1: 行。
0: 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
1: 嗯，
0: 样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1: 嗯嗯，
0: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
0: 对，
1: 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您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
0: 都
1: 虽然
0: 看
1: 说
0: 在你
1: 我
0: 眼
1: 们
0: 里。
1: 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
0: 这
1: 在
0: 个，
1: 背后为我们来付出
0: 这个
1: 的。
0: 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候场的时候，
1: 嗯。
0: 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
1: 嗯，
0: 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1: 老
0: 我
1: 师
0: 真不
1: 累
0: 是，
1: 呀，是
0: 真
1: 累
0: 不
1: 呀，
0: 是。
1: 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
0: 对，
1: 吗？
0: 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
0: 是
1: 调
0: 吧？
1: 动不起来，老师特别憔
0: 希望
1: 悴。
0: 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呦，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这一点啊，我觉得净石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
1: 我
0: 么呢？
1: 真是看到
0: 对，
1: 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静石，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1: 嗯，
0: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0: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呀，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呀，
0: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1: 对呀，
0: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儿，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脸，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5斗米遮腰，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1: 要气节。
0: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了这个脸面呐、啊，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1: 那不是钱
0: 不
1: 的
0: 是
1: 事
0: 差
1: 儿。
0: 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当成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
1: 是，
0: 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 价格咱们

0: 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1: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 十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0: 哎呀，
1: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0: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吃穿不愁了。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
1: 是，
0: 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1: 守住健康。
0: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1毛钱的电话费，你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1: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0: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2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竟时，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1: 呀！
0: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1: 对。
0: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1: 是太垃圾了，
0: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1: 很低，
0: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1: 对。
0: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1: 嗯，
0: 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十，为保护自己的心脏。尽管如此，
1: 怎么还这样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啊，
1: 是的，
0: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2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1年、2年、10年、8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1: 太好了
0: 啊，这是我的愿望。
1: 梁老师啊，
0: 这
1: 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0: 哎呦，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0: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1: 哦、患者，
0: 赶快接吧，
1: 啊、
0: 肯定是急事儿啊。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1: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我，哎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3年4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
3: 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哎，我说说。
2: 嗯，
3: 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
2: 嗯。
3: 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
3: 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2: 啊，
3: 就给我俩1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
3: 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
2: 嗯。
3: 哎，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就持续十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
2: 嗯
3: 嗯，这不他就核实好了。
2: 嗯，
3: 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
2: 嗯嗯，
3: 鼻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
2: 嗯，
3: 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他就
2: 走
3: 了。
2: 哎呦，哎呀，你就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3: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
2: 嗯，
3: 吃的还多呀。
2: 嗯，
3: 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
2: 嗯，
3: 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个视频。
2: 哦，
3: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2: 那是啊。
3: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两小盅小酒啊。
2: 哎呦、嗯、
3: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2: 哎呀，
3: 那脸色啊苍白。
2: 嗯，
3: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2: 嗯，
3: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
2: 嗯、
3: 有的时候、
2: 嗯、
3: 有喝酒的时候。
2: 嗯，
3: 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2: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辅酶 Q 十
3: 管心脏。
2: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
3: 嗯、
2: 十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
3: 啊、
2: 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 十，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 十。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
3: 啊、
2: 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 十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哦？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原因吧。
2: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
3: 嗯。
2: 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两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就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3: 嗯、哦，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 十的量是我们白天的两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3: 啊，这都怪我呀！
2: 哎、
3: 我以为心脏好了，
2: 嗯，
3: 吃点喝点没啥事儿。
2: 那得注意呀、啊！哎呦，
3: 嗯，你说当时要是多抢点吃上那一年两年的、
2: 嗯，
3: 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2: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当时真要是能抢上一两年的，
3: 嗯、
2: 吃上一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
3: 嗯、
2: 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儿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一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3: 嗯，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
2: 嗯、
3: 老伴儿也不至于走的这么突然呢。
2: 哎呀，
3: 你说我老伴儿啊， 这个事儿啊，就我咱。

0: 是再多进点儿，常年吃，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1: 那可不，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你看一看啊，每粒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0: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1: 对呀，
0: 因为它密度大，
1: 对，它
0: 面
1: 密
0: 包
1: 实。
0: 捏吧捏吧没什么东西。
1: 对，面包捏吧捏吧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10，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10 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梁老师啊，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1: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0: 梁老师啊，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你帮我订上，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1: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好不好？
0: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好，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0: 哎，好，好，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1: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1: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吧，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10 量确实特别少，
2: 特别少。
1: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否则的话一丁点儿都捞不着啊。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对，
1: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嗯，
1: 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看看
2: 凭运气了。
1: 对呀，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10 的患者的发来信息就这样说啊，他说他用美国的 Q10 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10 效果都好，
1: 那是一定的。
2: 对，但是就是需要抢。
1: 对，
2: 这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1: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2: 对。
1: 但是这3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2: 对。
1: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一点办法都没有。
2: 真没有。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1: 对，一点办法。
2: 我记得第一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
1: 对，
2: 可能一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1: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啊，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 然后被

0: 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
1: 哦，
0: 一次性下了几个，下了六个指甲，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定点？你说
1: 那这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竟是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 Q 十。
1: 对，
0: 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该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
1: 嗯，
0: 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1: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0: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
1: 嗯，
0: 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咱们多打电话吧。
1: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0: 啊。
5: 嗯，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0: 嗯，
5: 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 十啊。
0: 对呀、
5: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0: 嗯。
5: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0: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 我这心里头真的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嫌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5: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0: 那可不，
5: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你说今年用不上不要紧，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0: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5: 是啊，梁老师，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哎，我就乐观，
0: 乐观好。
5: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让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普梅净食定上个8大盒。
0: 哎呦，
5: 这样我能不能遭点罪呀？
0: 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定这么多呀？8盒呢？
5: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用了，
0: 哦，
5: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0: 哎呀，
5: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0: 哦，
5: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0: 哦，
5: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哎，要是稍微干点活，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突起来没完呢。
0: 嗯。
5: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0: 这
5: 身上吧还发冷。
0: 哦，
5: 哎，就从里边吧往外头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吐出这么一次。
0: 哎呀，
5: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吐出个2-3次。
0: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你这样。
5: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那我老伴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0: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尖瓣狭窄的这个情况。
0: 哦，
5: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0: 啊，陆军总
5: 院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这个置换手术。
0: 哦，置换手术，
5: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呀，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0: 挺好。
5: 你说这才维持了有3年多。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这老毛病了。
0: 哦，又犯病了。哦，
5: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0: 哦，
5: 哎呀，这意识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他这个人中。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2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3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5: 是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0: 哦，看了已经。哦，
5: 对，那个近期的那个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0: 哦，二次修复。哦，
5: 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儿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0: 哦，
5: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0: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 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5: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0: 嗯，
5: 就是不想做了。这
0: 不
5: 是之前听节目，
0: 嗯，
5: 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门秀瓷，
0: 嗯，
5: 他们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
0: 嗯，
5: 而且这么好。

0: 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啊，梁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儿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0: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哎，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
1: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地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得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地减轻你这个憋闷呢、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0: 嗯，对。
1: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他用好喽。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1: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梁老师，
1: 嗯，
3: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1: 好事、啊。
3: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1: 嗯。
3: 这一回家了，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1: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今年呢、啊、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那总量还是那些、
3: 啊、
1: 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3: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
3: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3: 我还在琢磨的，我这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1: 嗯，
3: 那你这样说我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3: 啊。

0: 哎，那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1: 啊，
0: 一活动的心率就加快，
1: 哦，
0: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得厉害，
1: 嗯，
0: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1: 嗯。
0: 这心脏啊，就好像那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又不行。哎，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1: 还运动一下，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
0: 对
1: 想
0: 呀，
1: 啊！
0: 可不是嘛。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的
1: 又
0: 嘣
1: 干不
0: 嘣
1: 了
0: 跳
1: 了，
0: 的，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
1: 哎呀，
0: 老是，
1: 是吧？嗯，我跟你讲啊，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10。让咱们的
0: 哎，
1: 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啊！
0: 哎，哎呀，梁老师，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好处了。
1: 嗯，
0: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2盒，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
1: 啊，啊。
0: 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这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1: 嗯，
0: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得不那么快了，
1: 好，
0: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1: 好，
0: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
1: 多
0: 梁
1: 好。
0: 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 Q10 的功劳呀！
1: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10 的含量一定要高。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0: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1: 对，
0: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1: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0: 对，
1: 那么你呢，如果真是吃上了1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那这道理很简单呢，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0: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1: 嗯，
0: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
1: 哎呦，
0: 吗？
1: 啊。
0: 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1: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儿啊，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啊！
0: 是吧？
1: 而且大家伙儿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

0: 可着自己用啊。
1: 哎，
0: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就自己想招吧。
1: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0: 嗯，
1: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这抢不到给断了再。
0: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
1: 哎，
0: 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10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10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10，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0: 嗯。
3: 这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
0: 嗯，
3: 帮我订了2年的量
0: 啊，就是辅酶 Q 10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3: 哎呀，
0: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 10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的几根汗毛，我变得几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
0: 嗯，
3: 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0: 嗯，
3: 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0: 哦。
3: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0: 哦，
3: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0: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3: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0: 哦，
3: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0: 嗯，
3: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0: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3: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0: 哦，
3: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0: 好，
3: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0: 那可不。
3: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 十，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0: 谢谢。
3: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0: 嗯。
3: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0: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3: 是不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影响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3: 嗯，
0: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3: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0: 嗯，
3: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3: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年半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
0: Oh.
3: 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那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0: 嗯，
3: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0: 嗯，
3: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0: 哦，
3: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0: 嗯，
3: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哎呀
3: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

0: 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通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这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1: 都安起搏器了，
0: 国产的还得4-5万呢，
1: 那个，
0: 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1: 哎呦，
0: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1: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0: 是
1: 你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0: 可不是嘛，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10 含量高，
1: 嗯，
0: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1: 嗯，
0: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现在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
1: 嗯，
0: 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二级的心衰了。啊，
0: 可不咋的。
1: 如果二级心衰发展到三级和四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是，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
0: 嗯，
1: 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嗯，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两盒，然后这两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两盒，这两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0: 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1: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两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0: 是，
1: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两盒我来给你掏钱，好不好？
0: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呀，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1: 抓紧时间。
0: 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10 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10，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3瓶，3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0: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就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儿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4: 没错，最后一天了。
2: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4: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 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4: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你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时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4: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得罪人了。
4: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2: 太少了，
4: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4: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2: 599美元。
4: 599美元，
2: 4000多人民币，
4: 合人民币4286块钱。
2: 对，算了这账了，
4: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这差多少啊，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得打电话抢购了。
2: 那谁不抢啊？
4: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2: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4: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

0: 70%到80%的人是抢不着的。
1: 对，
0: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
1: 嗯，
0: 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呀、啊。
1: 对，
0: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嗯
0: 啊，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所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1: 嗯，
0: 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1: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儿呢？
0: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
1: 嗯，
0: 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
1: 嗯，
0: 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1: 是使命，是责任。
0: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1: 对，
0: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1: 是，
0: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到两批。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呐、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3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 十的这个名字。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1: 是，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0: 咱就不说医院了，1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它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 十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0: 也就40毫克呗，
1: 对
0: 吧？
1: 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 十才100毫克每瓶、啊，
0: 它按瓶算，你说
1: 对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那
0: 邓
1: 老师，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 十就是260毫克，
0: 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有很多人这个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一
1: 瓶，每
0: 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是天壤之别。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是吧？那你说它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啊！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的一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25千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别说拉货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0: 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梁老师啊，
2: 嗯，
0: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您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2: 哎呦，
0: 真是虽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2: 对，
0: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2: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后场的时候，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0: 老师累呀，
2: 是
0: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2: 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0: 对，真调动不起来，老师特别憔悴，
2: 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0: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2: 哎呦，
0: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2: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时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0: 我真是看到了。
2: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2: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对呀，
2: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呀，
2: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0: 对呀，
2: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静时，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这个脸，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5斗米遮腰，是吧？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0: 要气节。
2: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为了这个脸面呢、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0: 那不是钱的事儿，
2: 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当成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0: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10 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2: 哎呀，
0: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2: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 按咱们

0: 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吃穿不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
1: 嗯，
0: 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
1: 嗯，
0: 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
1: 是，
0: 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1: 守住健康。
0: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一毛钱的电话费，
1: 嗯，
0: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嗯，
0: 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1: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0: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二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静时，
1: 嗯，
0: 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1: 什么都不差呀！
0: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的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
1: 嗯，
0: 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
1: 嗯，
0: 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1: 对。
0: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1: 是太垃圾了，
0: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
1: 嗯，
0: 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1: 很低，
0: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1: 对，
0: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1: 嗯，
0: 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十，为保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尽管如此，
1: 怎么还这样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啊。
1: 是的，
0: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两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
1: 嗯，
0: 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1年2年10年8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1: 太好了
0: 啊，这是我的愿望。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0: 哎呦，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0: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1: 哦，患者
0: 赶快接吧，
1: 啊，
0: 肯定是急事儿啊。嗯，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1: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我，哎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3年4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
3: 嗯，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哎，我说说。
2: 嗯，
3: 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
2: 嗯，
3: 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嗯
3: 嗯，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
2: 嗯，
3: 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2: 嗯，啊，
3: 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嗯
3: 嗯，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
2: 嗯，
3: 哎，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嗯，就持续10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
2: 嗯
3: 嗯，这不他就合适好了。
2: 嗯，
3: 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
2: 嗯嗯，
3: 鼻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
2: 嗯，
3: 可是就是前上个月 他就这

0: 我
1: 他
0: 老伴
1: 就走
0: 了。
1: 哎呦，哎呀，你这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0: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
1: 嗯，
0: 吃的还多呀，
1: 嗯。
0: 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
1: 嗯，
0: 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个视频，
1: 哦，
0: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1: 那是啊。
0: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两小盅小酒啊。
1: 哎呦，嗯。
0: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1: 哎呀，
0: 那脸色啊苍白，
1: 嗯，
0: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1: 嗯，
0: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
1: 嗯，
0: 有喝酒的时候，
1: 嗯，
0: 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1: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辅酶 Q 十
0: 管心脏，
1: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
0: 嗯，
1: 十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 十，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 十。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 十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原因吧。
1: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
0: 嗯，
1: 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两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就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0: 嗯，哦，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 十的量是我们白天的两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0: 啊，这都怪我呀。
1: 哎，
0: 我以为心脏好了，
1: 嗯，
0: 吃点喝点没啥事儿，
1: 那得注意呀。哎呦，
0: 嗯，你说当时要是多抢点儿吃上那一年两年的，
1: 嗯，
0: 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当时真要是能抢上一两年的，
0: 嗯，
1: 吃上一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
0: 哦，
1: 咱们老话说得好，
0: 嗯，
1: 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儿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一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0: 嗯，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老伴儿也不至于走的这么突然的。
1: 哎呀，
0: 你说我老伴儿啊，这个事儿啊对我打击太大了。
1: 嗯，
0: 在他走后的第四天呢，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1: 哎呦，
0: 你看呢，到医院呢下了两个支架
1: 啊。
0: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1: 哦，
0: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呢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儿那一步啊。
1: 那可不。
0: 所以这回我要是。
1: 嗯。

0: 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1: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0: 对呀、
1: 啊。嗯，因为它密度大，
0: 对，
1: 面包捏不捏不没什么东西、啊、
0: 对，面包捏不捏不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 十一定要用高含量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梁老师啊，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0: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1: 梁老师啊、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你帮我订上，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0: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好不好？
1: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了、
0: 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0: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0: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吧，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 十量确实特别少，
2: 特别少。
0: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否则的话一丁点都捞不着啊。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2: 对，
0: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嗯，
0: 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
2: 凭运气了。
0: 对呀、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 十的患者的发来信息就这样说啊，他说他用美国的 Q 十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 十效果都好，
0: 那是一定的。
2: 对，但是就是需要抢。
0: 对，
2: 这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0: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2: 对。
0: 但是这三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2: 对，
0: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儿？一点办法都没有。
2: 这没有，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0: 对，一点办法。
2: 我记得第一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
0: 对，
2: 可能一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0: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啊，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6个支架，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订点，你说
2: 这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竟是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2: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 Q 十。
2: 对，
0: 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该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2: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0: 对呀、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
1: 嗯，
0: 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
1: 嗯，
0: 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咱们多打电话吧。
1: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 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3: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4: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3: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4: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3: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4: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3: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1: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0: 啊。
5: 嗯，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0: 嗯，
5: 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10 啊。
0: 对呀、
5: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0: 嗯。
5: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0: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嫌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0: 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1: 那可不，
0: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你说今年用不上不要紧，
1: 嗯，
0: 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1: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0: 是啊，梁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就乐观，
1: 乐观好，
0: 是吧？但是你说这几年这张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1: 啊，
0: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土霉素值定上个8大盒，
1: 哎呦，
0: 这样我能少点罪呀。
1: 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定这么多呀？8盒呢？
0: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用了，
1: 哦，
0: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1: 哎呀，
0: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1: 嗯，
0: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1: 哦，
0: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1: 哦，
0: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哎，要是稍微干点活啊，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出去了，没完呢。
1: 嗯。
0: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1: 想吐，
0: 这身上吧还发冷，
1: 嗯，
0: 哎，就从里边吧往外头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吐出这么一次，
1: 哎呀，
0: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吐出个2-3次，
1: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你这样，
0: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那我老伴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1: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尖瓣狭窄的这个情况。
1: 哦，
0: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1: 啊，陆军总
0: 院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1: 哦，置换手术，嗯，
0: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1: 嗯，
0: 嗯，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啊，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1: 挺好。
0: 你说这才维持了3年多，
1: 嗯，
0: 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这老毛病了。
1: 哦，又犯病了。哦，
0: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1: 哦，
0: 哎呀，这意识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掐着这个人中，
1: 嗯嗯，
0: 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2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3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0: 老师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1: 哦，看了已经，
0: 嗯，
1: 哦，
0: 对，那个近期的那个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1: 哦，二次修复，
0: 嗯，
1: 哦，
0: 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1: 哦，
0: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1: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0: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1: 嗯。
0: 就是不想做了，
1: 这不
0: 是之前听节目，
1: 嗯，
0: 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霉素瓷，
1: 嗯，
0: 咱们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
1: 嗯，
0: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梁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

0: 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1: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0: 嗯。
1: 哎，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
0: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的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的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的减轻你这个憋闷呢、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1: 嗯，对。
0: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1: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0: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行行，那就再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嗯，
3: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0: 好事、啊。
3: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0: 啊，
3: 这一回家了，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
0: 啊，
3: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
0: 啊，
3: 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0: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哦，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3: 嗯，
0: 咱们今年呢，啊，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那总量还是那些，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3: 我还在琢磨的，我这。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0: 嗯，
3: 那你这样说，我这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3: 啊，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0: 啊，
3: 一活动着心率就加快。
0: 哦。
3: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的厉害。
0: 嗯。
3: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0: 嗯。
3: 这心脏啊，就好像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
0: 嗯，
3: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0: 还运动一下，嗯，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

0: 啊，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想。
1: 对呀，
0: 啊，
1: 可不是吗？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
0: 嗯。
1: 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的嘣嘣跳的。
0: 嗯。
1: 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就反反复复的，老师、
0: 哎、是吧？嗯，我跟你讲啊、嗯，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
1: 哎、
0: 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1: 哎、
0: 啊。
1: 哎呀，梁老师，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好处了。
0: 嗯，
1: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两盒、
0: 啊、
1: 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
0: 啊、
1: 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就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0: 嗯，
1: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的不那么快了，
0: 好，
1: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0: 好，
1: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梁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的功劳呀！
0: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高、
1: 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
1: 嗯、
0: 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
1: 哎、
0: 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
1: 嗯、
0: 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1: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
0: 嗯，
1: 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0: 对，
1: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0: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嗯、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1: 对，
0: 那么你呢、
1: 哎、
0: 如果真是吃上了一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
1: 哎、
0: 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
1: 哎、
0: 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0: 嗯，
1: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吗？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
1: 是吧？
0: 而且大家伙儿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1: 哎，
0: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就自己想招吧。
1: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0: 嗯，
1: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这抢不到给断了再。
0: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1: 哎，好的，
0: 好
1: 的，
0: 聊到这儿，
1: 哎
0: 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

0: 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10， 美国售价$599，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1: 嗯。嗯，
2: 这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
1: 嗯，
2: 帮我盯上2年的量。
1: 啊，就是辅酶 Q10 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2: 哎呀，
1: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10 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他几根汗毛，我变得几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2: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2: 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1: 嗯，
2: 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1: 哦。
2: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1: 哦，
2: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1: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2: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1: 哦，
2: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1: 嗯，
2: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1: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2: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 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1: 哦，
2: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1: 啊，好，
2: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1: 那可不，
2: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10， 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1: 谢谢。
2: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1: 嗯，
2: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1: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2: 是不是？
1: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营养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2: 嗯，
1: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 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是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2: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2: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2: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天半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那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1: 嗯，
2: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1: 嗯，
2: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2: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1: 嗯，
2: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哎呀
2: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痛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1: 嗯，
2: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说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1: 都安起搏器了，
2: 国产的还得4-5万呢。
1: 哎，
2: 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1: 哎呦，
2: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1: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2: 是
1: 你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2: 可不是嘛，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

0: 有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
1: 嗯，
0: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1: 嗯，
0: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现在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二级的心衰了， 啊
0: 可不咋的。
1: 如果二级心衰发展到三级和四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是。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
0: 嗯、
1: 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嗯，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两盒，然后这两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两盒、
0: 哎、
1: 这两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0: 哎、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1: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两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0: 是，
1: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两盒我来给你掏钱、
0: 嗯、
1: 好不好？
0: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呀，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1: 抓紧时间。
0: 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9: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8: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
5: 一般人。

0: 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4: 没错，最后一天了。
2: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4: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4: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你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石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4: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得罪人了。
4: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2: 太少了，
4: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4: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2: 599美元。
4: 599美元，
2: 4000多人民币，
4: 合人民币4286块钱。
2: 对，算了这账了，
4: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这差多少啊，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这打电话抢购了。
2: 那谁不抢啊？
4: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2: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4: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2: 对，
4: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啊。
2: 对，
4: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所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2: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4: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

0: 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1: 是使命，是责任。
0: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1: 对，
0: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1: 是
0: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
1: 嗯，
0: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到两批。
1: 嗯，
0: 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呢、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三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10 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
1: 嗯，
0: 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10， 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10 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1: 嗯，是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0: 咱就不说医院了，十毫克的辅酶 Q10， 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他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10 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0: 也就40毫克呗，
1: 对
0: 吧？
1: 嗯，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10 才100毫克每瓶、啊，
0: 它按瓶算，你说
1: 对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那
0: 邓
1: 老师，您给大伙儿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10 就是260毫克，
0: 每一粒啊，每一粒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就很多人就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一
1: 瓶，每
0: 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
1: 嗯，
0: 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
1: 嗯，
0: 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
1: 嗯，
0: 是吧？那你说他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啊，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
1: 嗯，
0: 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的一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25千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
1: 嗯，
0: 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别说拉货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1: 嗯，
0: 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1: 嗯嗯，
0: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你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虽然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

0: 这个后场的时候、
1: 嗯、
0: 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
1: 嗯，
0: 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1: 老师累呀，
0: 是
1: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0: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哦、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调动不起来、
0: 嗯、
1: 老师特别巧、
0: 嗯、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
0: 哦、
1: 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石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1: 我真是看到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静石，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1: 嗯，
0: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0: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呀、
0: 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呀、啊、
0: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1: 对呀、啊、
0: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静石，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脸，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五斗米遮腰，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1: 要气节。
0: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了这个脸面呐、啊，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1: 嗯，
0: 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1: 那不是钱的事儿，
0: 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
1: 嗯，
0: 当成了一个品牌，
1: 嗯，
0: 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1: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10 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0: 哎呀，
1: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0: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
1: 嗯，
0: 吃穿不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
1: 嗯，
0: 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
1: 是，
0: 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1: 守住健康。
0: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一毛钱的电话费。
1: 嗯，
0: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嗯，
0: 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1: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0: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

0: 觉得这比给我吃二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1: 什么都不差呀。
0: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的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有一半儿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1: 对。
0: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1: 是太垃圾了，
0: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1: 很低，
0: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1: 对。
0: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1: 嗯，
0: 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十为保护自己的心脏。尽管如此，
1: 怎么还这样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啊。
1: 是的，
0: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两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1年2年10年8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1: 太好了
0: 啊，这是我的愿望。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0: 哎呦，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0: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1: 哦，患者
0: 赶快接吧，
1: 啊，
0: 肯定是急事儿啊。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1: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哎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3年4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
3: 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我说说。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
3: 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2: 啊，
3: 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
3: 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就持续10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这不他就合适好了。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鼻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他就
2: 走
3: 了。
2: 哎呦。哎呀，你这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3: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吃的还多呀。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4瓶。
2: 哦。
3: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2: 那是啊。
3: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2小盅小酒啊。
2: 哎呦，
3: 结果饭后 我去搜。

0: 着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1: 哎呀，
0: 那脸色啊苍白，
1: 嗯，
0: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1: 嗯，
0: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有喝酒的时候，
1: 嗯，
0: 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1: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辅酶 Q 十
0: 管心脏，
1: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
0: 嗯，
1: 十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 十，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 十。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 十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点儿？
0: 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的原因吧，
1: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
0: 嗯，
1: 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两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就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0: 嗯，哦，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 十的量是我们白天的两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0: 啊，这都怪我呀，
1: 哎，
0: 我以为心脏好了，
1: 嗯，
0: 吃点喝点没啥事儿，
1: 那得注意呀，啊，哎呦，
0: 嗯，你说当时要是多强点儿，吃上那一年两年的，
1: 嗯，
0: 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当时真要是能抢上一两年的，
0: 嗯，
1: 吃上一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一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0: 嗯，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
1: 嗯，
0: 老伴儿，啊，也不至于走的这么突然呢。
1: 哎呀，
0: 你说我老伴儿啊，这个事儿啊，对我打击太大了。
1: 嗯，
0: 在他走后的第四天呢，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1: 哎呦，
0: 你看呢，到医院呢，下了两个支架。
1: 啊，
0: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1: 哦，
0: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呐。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儿那一步啊，
1: 那可不，
0: 所以这回我要是再多订点儿，
1: 嗯，
0: 常年吃，
1: 嗯，
0: 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1: 那可不，嗯，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你看一看啊，每粒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

0: 梁老师啊，今天最后一天，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1: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0: 梁老师啊，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你帮我订上，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1: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好不好？
0: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
1: 好，
0: 了。
1: 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0: 哎，好，好，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1: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1: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吧，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10 量确实特别
2: 特
1: 少。
2: 别少。
1: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否则的话一丁点儿都落不着啊。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对，
1: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就
2: 凭
1: 看看，
2: 运气
1: 对
2: 了。
1: 呀，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10 的患者，他发来信息就这样说啊，他说他用美国的 Q10 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10 效果都好，
1: 那是一定的
2: 对，但是
1: 呀。
2: 就是需要抢，
1: 对，
2: 这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1: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儿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2: 对。
1: 但是这3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2: 对，
1: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啊？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儿，一点办法都
2: 真
1: 没
2: 没
1: 有。
2: 有。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1: 对，
2: 所以
1: 一
2: 说
1: 点办
2: 我记
1: 法
2: 得
1: 没
2: 第一
1: 有。
2: 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
1: 对
2: 可能
1: 对
2: 一
1: 对，
2: 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1: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啊，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6个支架，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订点儿？你说这
2: 那
1: 有什
2: 这
1: 么办
2: 太
1: 法？
2: 危险了。
1: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就是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2: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 Q10，
2: 对，
1: 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
2: 还
1: 该
2: 在。
1: 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2: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1: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咱们不是两裤子大米，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儿，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儿咱们多打电话吧。
2: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10，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到了，你知道吗？
4: 知道。

0: 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1: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美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国内的辅酶 Q10 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1: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10， 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10 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10 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3: 啊。
4: 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3: 嗯，
4: 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10 啊。
3: 对呀、
4: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3: 嗯。
4: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3: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啊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嫌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4: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3: 那可不，
4: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你说今年用不上不要紧，
3: 嗯，
4: 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3: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4: 是啊，梁老师，
3: 嗯，
4: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
3: 嗯，
4: 哎，我就乐观，
3: 乐观好
4: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让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3: 啊。
4: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订上个8大盒。 大盒。
3: 哎呦，
4: 哎呀，我你们早点注意呀、
3: 啊。哎呦，八大盒，为啥一次性抢订这么多呀？八盒呢？
4: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扔了。
3: 哦。
4: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3: 哎呀。
4: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3: 嗯。
4: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3: 哦。
4: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3: 哦。
4: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要是稍微干点活、啊，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突起来没完呢。
3: 嗯。
4: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3: 吐
4: 那身上吧还发冷，
3: 嗯、
4: 哦，哎，就从里边吧往外都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吐出这么一次，
3: 哎呀，
4: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吐出个2-3次，
3: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你这样，
4: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3: 嗯、
4: 那我老伴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3: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尖瓣狭窄的这个情况。
3: 哦，
4: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3: 啊，陆军总
4: 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3: 哦，置换手术，嗯，
4: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3: 嗯，
4: 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啊，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3: 挺好。
4: 你说这才维持了有3年多，
3: 嗯、
4: 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着老毛病了。
3: 哦，又犯病了哦！
4: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3: 哦，
4: 哎呀，这意识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着这个人中。
3: 嗯嗯。
4: 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3: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儿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2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3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4: 老师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3: 哦，看了已经。
4: 嗯、
3: 哦，
4: 对，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3: 哦，二次修复。
4: 嗯、
3: 哦，
4: 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3: 哦，
4: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3: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4: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3: 嗯。
4: 就是不想做了，
3: 就是、不做
4: 这不是之前听节目啊，
3: 嗯，
4: 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门秀瓷，
3: 嗯，
4: 说那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
3: 嗯，
4: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啊，梁老师。
3: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普门 Q 十带给大家伙儿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3: 嗯。
4: 哎呀，我跟我老伴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啊。
3: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地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得厉害，包括 也能够很快的减轻你这个憋闷呢、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4: 嗯，对。
3: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4: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3: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4: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你了，
3: 啊、
4: 梁老师。
3: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哎，梁老师，
3: 嗯，
5: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3: 好事、啊。
5: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3: 啊，
5: 这一回家了，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3: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今年呢、啊、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那总量还是那些、
5: 啊、
3: 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5: 对。
3: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3: 嗯，
5: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3: 嗯，
5: 我还是琢磨的，我这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3: 嗯，
5: 那你这样说我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5: 啊，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3: 啊，
5: 一活动的心率就加快。
3: 哦。
5: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的厉害。
3: 嗯。
5: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3: 嗯。
5: 这心脏啊就好像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
3: 嗯，
5: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3: 还运动一下、嗯、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啊、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想。
5: 对呀，
3: 啊，
5: 可不是吗？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
3: 嗯。
5: 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就嘣嘣跳的，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老师、
3: 哎、是吧？嗯，我跟你讲啊、
5: 嗯，
3: 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

0: 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啊。
1: 哎呀梁老师啊，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好处了。
0: 嗯，
1: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两盒，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这个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0: 嗯，
1: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的不那么快了，
0: 好，
1: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0: 好，
1: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梁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的功劳呀。
0: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高，
1: 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1: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
0: 嗯，
1: 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0: 对。
1: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0: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嗯，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1: 对。
0: 那么你呢，如果真是吃上了一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0: 嗯，
1: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嘛。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
1: 是吧？
0: 而且大家伙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1: 哎，
0: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就自己想招吧。
1: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0: 嗯，
1: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的抢不到给断了再。
0: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
1: 哎，
0: 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0: 嗯。嗯
3: 这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帮我盯上两年的量。
0: 啊，就是辅酶 Q 十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3: 哎呀，
0: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 十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七十二变。我拔他几根汗毛，我变得几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0: 哦。
3: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0: 哦、
3: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三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两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0: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两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3: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0: 哦，
3: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一盒两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0: 嗯，
3: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0: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3: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0: 哦，
3: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0: 啊。好，
3: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0: 那可不。
3: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 十，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0: 谢谢。
3: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0: 嗯。
3: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0: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3: 是不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影响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3: 嗯，
0: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是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是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3: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0: 嗯，
3: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3: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天半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
0: 哦，
3: 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那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0: 嗯，
3: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0: 嗯，
3: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0: 哦，
3: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0: 嗯，
3: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哎呀。
3: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痛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0: 嗯，
3: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说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0: 都安起搏器，
3: 国产的还得4、5万呢。
0: 嗯，
3: 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0: 哎呦，
3: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0: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3: 是
0: 你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3: 可不是嘛，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 十含量高。
0: 嗯，
3: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0: 嗯，
3: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3: 现在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0: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2级的心衰了。 啊
3: 可不咋的，
0: 如果2级心衰发展到3级和4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
3: 嗯，
0: 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0: 就是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两盒，然后这两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两盒，这两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1: 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0: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两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1: 是，
0: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两盒我来给你掏钱，好不好？
1: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哎呀，
1: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0: 抓紧时间。
1: 好好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9: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8: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9: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8: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9: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8: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9: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10 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

0: 富，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的最后一天啊。
4: 没错，最后一天了。
2: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4: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4: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你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我说实话吧，静石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4: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石，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得罪人了。
4: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 十，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2: 太少了，
4: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4: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2: 599美元，
4: 599美元，
2: 4000多人民币，
4: 合人民币4286块钱。
2: 对，算了这账了，
4: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这差多少啊，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就打电话抢购了。
2: 那谁不抢啊？
4: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2: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4: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2: 对，
4: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呀、
2: 对，
4: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索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2: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4: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2: 是使命，是责任。
4: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2: 对，
4: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2: 是
4: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

0: 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到两批。
1: 嗯，
0: 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的、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三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
1: 嗯，
0: 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 十的这个名字。
1: 嗯，
0: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1: 嗯，是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0: 咱就不说医院了，十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它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10 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0: 也就40毫克呗，
1: 对吧？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10 才100毫克每瓶、啊，
0: 它按瓶算，你说
1: 对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那
0: 邓
1: 老师，您给大伙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10 就是260毫克，
0: 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有很多人就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一
1: 瓶，
0: 每瓶，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
1: 嗯，
0: 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10 一定是天壤之别。
1: 嗯，
0: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
1: 嗯，
0: 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
1: 嗯，
0: 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是吧？
1: 嗯，
0: 那你说它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
1: 嗯，
0: 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这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
1: 嗯，
0: 25千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
1: 嗯，
0: 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
1: 嗯，
0: 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别说拉货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
1: 嗯，
0: 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
1: 嗯嗯，
0: 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你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虽然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后场的时候，
1: 嗯，
0: 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
1: 嗯，
0: 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答不理的呢？
1: 老师累呀，
0: 是
1: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0: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哦，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调动不起来，
0: 嗯，
1: 老师特别巧，
0: 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10 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呦，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坚持下去，

0: 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1: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石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0: 我真是看到了。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0: 嗯，
1: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静石。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0: 嗯，
1: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1: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0: 嗯，
1: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对呀，
1: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呀。
1: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0: 对呀。
1: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静石，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0: 嗯，
1: 就是这个脸，
0: 嗯，
1: 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5斗米遮腰，是吧？
0: 嗯。
1: 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这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0: 要气节。
1: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0: 嗯，
1: 为了这个。脸面呢、啊、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0: 嗯，
1: 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0: 那不是钱
1: 的事儿，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
0: 嗯，
1: 当成了一个品牌，
0: 嗯，
1: 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0: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 10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1: 哎呀，
0: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1: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
0: 嗯，
1: 吃穿不愁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
0: 嗯，
1: 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
0: 嗯，
1: 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
0: 是，
1: 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0: 守住健康。
1: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一毛钱的电话费。
0: 嗯，
1: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嗯，
1: 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0: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1: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2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静石，
0: 嗯，
1: 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0: 什么都不差呀。
1: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的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
0: 嗯，
1: 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
0: 嗯，
1: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
0: 嗯，
1: 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0: 对，
1: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0: 是太垃圾了，
1: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10个里都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0: 很低，
1: 全世界最低最低的，
0: 对，
1: 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0: 对。
1: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0: 嗯，
1: 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十，为保护自己的心脏。
0: 嗯，
1: 尽管如此，
0: 怎么还这样呢？
1: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3名了。
0: 是的，
1: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2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
0: 嗯，
1: 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1年2年10年8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0: 太好了
1: 啊，这是我的愿望。
0: 梁老师啊，
1: 嗯，
0: 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1: 哎呦，
0: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1: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0: 哦，患者
1: 赶快接吧，
0: 啊，
1: 肯定是急事儿啊。嗯，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你
3: 可帮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0: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我，哎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3年4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
3: 嗯，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哎，我说说，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
2: 嗯，
3: 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嗯
3: 嗯，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
2: 嗯，
3: 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2: 嗯，
3: 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嗯
3: 嗯，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
2: 嗯，
3: 哎，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嗯，就持续10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
2: 嗯
3: 嗯，这不他就核实好了。
2: 嗯，
3: 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
2: 嗯嗯，
3: 鼻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
2: 嗯，
3: 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
2: 哎，
3: 他就走
2: 了。哎呦，哎呀，你这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3: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
2: 嗯，
3: 吃的还多呀，
2: 嗯。
3: 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
2: 嗯，
3: 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4瓶。
2: 哦，
3: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2: 那是啊。
3: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2小盅小酒啊。
2: 哎呦，嗯，
3: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2: 哎，
3: 那脸色啊苍白，
2: 嗯，
3: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2: 嗯，
3: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
2: 嗯，
3: 有的时候，
2: 嗯，
3: 有喝酒的时候，
2: 嗯，
3: 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2: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辅酶 Q 十
3: 管心脏。
2: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

0: 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他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十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其实你储备的这些辅酶 Q 十，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 十。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 十，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 十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点儿？
1: 是啊，说到底就是没接上原因吧。
0: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两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就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1: 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 十的量是我们白天的两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1: 啊，这都怪我呀。
0: 哎，
1: 我以为心脏好了，
0: 嗯，
1: 吃点喝点没啥事儿，
0: 那得注意呀、啊！哎呦，
1: 嗯，你说当时要是多抢点儿，吃上那一年两年的、
0: 嗯，
1: 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0: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当时真要是能抢上一两年的，
1: 嗯、
0: 吃上一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一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1: 嗯。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
0: 嗯、
1: 老伴儿、啊、也不至于走的这么突然呢、
0: 啊。哎呀，
1: 你说我老伴儿啊，这个事儿啊，对我打击太大了。
0: 嗯，
1: 在他走后的第四天呢、啊，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0: 哎呦，
1: 你看呢，到医院呢下了两个支架。
0: 啊，
1: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0: 哦，
1: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呐。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那一步啊，
0: 那可不，
1: 所以这回我要是再多定点、
0: 嗯、
1: 常年吃，
0: 嗯，
1: 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0: 那可不，嗯，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你看一看啊，每粒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
1: 嗯，
0: 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1: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0: 对呀、
1: 啊、嗯，因为它密度大。
0: 对，
1: 面包捏不捏不没什么东西、啊、
0: 对，面包捏不捏不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 十一定要用高含量的、
1: 嗯、
0: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0: 住我的命，不是吗？
1: 哎呀，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好，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0: 哎，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嗯，
2: 哎呀，老师啊，这我也算看明白啊，这好东西咱大伙儿都想要，
3: 是吧？
2: 阿姨她是怕抢不着啊，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这也是把机会争取到了。
3: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美国那边啊，每年给咱们供应的这个辅酶 Q 食量确实特别少，
2: 特别少。
3: 其实这还是咱们平台还有这么足够的影响力呢，
2: 嗯，
3: 否则的话一丁点都捞不着啊。
2: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所有专家们的共同努力，我觉得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食。
2: 对，
3: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嗯，
3: 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看看
2: 凭运气了。
3: 对呀，啊，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2: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订成功。
3: 嗯，
2: 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 食的患者呢，发来信息就这样说，他说他用美国的 Q 食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 食效果都好。
3: 那是一定的。
2: 对，但是就是需要抢。
3: 对，
2: 这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3: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
2: 嗯，
3: 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2: 对。
3: 但是这3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
2: 嗯，
3: 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2: 对，
3: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
2: 嗯，
3: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
2: 嗯，
3: 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嗯，
3: 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儿，一点办法都没有，
2: 真没有，
3: 嗯，
2: 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3: 对，一点办法。
2: 我记得第一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
3: 对, 对, 对，
2: 可能一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3: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啊，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6个支架，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定点，你说
2: 那这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竟是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2: 对，
3: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 Q 食，
2: 对，
3: 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 Q 食，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该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
2: 嗯，
3: 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2: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3: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
2: 嗯，
3: 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
2: 嗯，
3: 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
2: 对，
3: 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
2: 嗯，
3: 所以说大家伙儿，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儿咱们多打电话吧。
2: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嗯，
2: 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食，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嗯，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食到了，你知道吗？
6: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5: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0: 甜。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0: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0: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1: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0: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3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3瓶装。平台抢购热线：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4: 啊。
5: 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 十啊。
4: 对呀、
5: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4: 嗯。
5: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4: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现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5: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4: 那可不，
5: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啊都糟了，你说今年用不上不要紧，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4: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5: 是啊，梁老师。
4: 嗯，
5: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哎，我就乐观，
4: 乐观好。
5: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让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4: 啊！
5: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订上个8大盒。
4: 哎呦！
5: 这样我就能遭点罪呀、啊。
4: 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订这么多呀？8盒呢？
5: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一起用啊。
4: 哦。
5: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4: 哎呀。
5: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4: 嗯。
5: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4: 哦。
5: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0: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哎，要是稍微干点活啊，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突起来没完呢。
1: 嗯，
0: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那身上吧还发冷。
1: 哦，
0: 哎，就从里边吧往外都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三天两头突突这么一次。
1: 哎呀，
0: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突突个两三次。
1: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你这样。
0: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那我老伴儿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1: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二尖瓣狭窄的这个情况。
1: 哦。
0: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1: 啊，陆军总院。
0: 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1: 啊，哦，置换手术，嗯。
0: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1: 嗯。
0: 嗯，像什么心悸啊、房颤呐、早搏呀，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1: 挺好。
0: 你说这才维持了有三年多，
1: 嗯，
0: 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这老毛病了。
1: 哦，又犯病了。哦，
0: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
1: 嗯，
0: 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1: 哦，
0: 哎呀，这意识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着这个人中。
1: 嗯嗯
0: 嗯，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儿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二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三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他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0: 是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1: 哦，看了已经。
0: 嗯，
1: 哦，
0: 对，那个近期的那副教授给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1: 哦，二次修复。
0: 嗯，但是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
1: 哦，
0: 一个是我老伴儿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1: 哦，
0: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1: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0: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1: 嗯，
0: 就是不想做了。
1: 就是，
0: 不想做。这不是之前听节目。
1: 嗯，
0: 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门秀瓷。
1: 嗯，
0: 他们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
1: 嗯，
0: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梁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儿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儿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儿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我大致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0: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1: 嗯，
0: 哎，我跟我老伴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
1: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地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得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地减轻你这个憋闷呢，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
0: 嗯，
1: 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0: 嗯，对。
1: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给它用好喽。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

0: 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1: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0: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梁老师，
0: 嗯，
3: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0: 好事、啊。
3: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0: 啊。
3: 这一回家，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0: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今年呢、啊、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那总量还是那些、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3: 我还是琢磨的，我这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0: 嗯，
3: 那你这样说我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3: 啊？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也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0: 啊，
3: 一活动的心率就加快。
0: 哦，
3: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得厉害。
0: 嗯，
3: 哎呦，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0: 嗯，
3: 这心脏啊就好像要从嗓子里蹦出来似的。
0: 嗯，
3: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0: 还运动一下、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想。
3: 对呀，
0: 啊，
3: 可不是吗？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那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的嘣嘣跳的，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老师、
0: 哎、是吧？嗯，我跟你讲啊、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 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3: 哎、
0: 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扣食的好处了。
0: 嗯，
3: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两盒、
0: 啊、
3: 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
0: 啊、
3: 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这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0: 嗯，
3: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的不那么快了，
0: 好，
3: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0: 嗯，
3: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0: 好，
3: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梁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扣食的功劳呀。
0: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高。
3: 嗯，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 十，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3: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
0: 嗯，
3: 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0: 对。
3: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0: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嗯，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3: 对。
0: 那么你呢，
3: 哎，
0: 如果真是吃上了一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3: 对。
0: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
3: 哎，
0: 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
3: 哎，
0: 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3: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0: 嗯，
3: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嘛。
0: 嗯，
3: 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
3: 嗯，
0: 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
3: 啊，是吧？哎，
0: 而且大家伙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3: 哎，
0: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
3: 啊，
0: 就自己想招吧。
3: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3: 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0: 嗯，
3: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这抢不到给断了再。
0: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3: 哎，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
3: 哎，
0: 啊，
3: 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嗯，
3: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 十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
0: 嗯。
4: 那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
0: 嗯，
4: 帮我订上2年的量
0: 啊，就是辅酶 Q 十的事儿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4: 哎呀，
0: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 十量总数就这么多， 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去弄去啊？我现在我

0: 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他几根
1: 啊，
0: 汗毛，我变得吉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
1: 是。
0: 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1: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0: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1: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0: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1: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0: 好，
1: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0: 那可不，
1: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10，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0: 谢谢
1: 我
0: 你。
1: 也是特别有信心，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0: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1: 是不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营养咱们的心肌细胞啊。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是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1: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1: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尖瓣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那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哎呀，
1: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通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这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0: 都安起
1: 那
0: 搏器
1: 国
0: 了，
1: 产的还得4、5万呢，
0: 那
1: 咱
0: 可
1: 这
0: 不。
1: 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0: 哎呦，
1: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0: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1: 是，
0: 你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1: 可不是嘛？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10 含量高，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凑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平
0: 呀，
1: 台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0: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
1: 是
0: 情
1: 啊，
0: 况已经是2级的心衰了啊。
1: 可不咋的。
0: 如果2级心衰发展到3级和4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1: 是，
0: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2盒，然后这2盒的钱呢，

0: 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两盒、
1: 哎、
0: 这两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1: 哎、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0: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两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1: 是，
0: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两盒我来给你掏钱、
1: 啊、
0: 好不好？
1: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哎呀，
1: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0: 抓紧时间。
1: 好好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9: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8: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9: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8: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9: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8: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9: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提供原材料。
8: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
10: 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

0: 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您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我们最喜爱的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啊，
2: 今天啊是今年首次给大伙儿发放纯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的最后一天啊。
4: 没错，最后一天了。
2: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消息，也是依据平台的统计结果啊，这个库存好像是没剩多少了，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根本就抢不到了。
4: 我跟你讲啊，咱俩收到这个信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助理也给我信息了，很多地区就咱们这次高含量的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10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彻底断货了。
2: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4: 第一天啊，有的地区啊就是一天的时间你就全部都断货了。这没办法的事儿啊，你说要不怎么说呢，给大家伙提供这款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我说实话吧，静时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2: 对，老师您为我们操了太多心了，
4: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操了太多的心，也费了太多的事儿。而且你知道吗，静时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罪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得罪人了。
4: 对呀，我身边太多的人都劝我啊，说老梁你说你何苦来的呢，就说进口的辅酶 Q10 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稀缺的产品，
2: 太少了，
4: 库存量少得可怜，再加上老梁你们这个全球购定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定的也太低了，
4: 是不是？在美国一盒多少钱？
2: 599美元，
4: 599美元，
2: 4000多人民币，
4: 合人民币4286块钱。
2: 对，算了这账了，
4: 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盒同样包装的一盒才860块钱，这差多少啊，5-6倍之高啊，力度这么大，肯定老多人要给你打电话，卯足了劲儿这打电话抢购了。
2: 那谁不抢啊？
4: 抢到了自然高兴呢。
2: 那肯定是啊，我家就抢了好几个。
4: 你这都属于高兴的。为啥说我说我得罪太多人了呢？你想想，70%-80%的人是抢不着的。
2: 对，
4: 抢不着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那个。那老梁你遭埋怨不？你这些人肯定埋怨你啊。
2: 对，
4: 很多人说老梁这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没办法，你说性格所然吧，我还是每年就干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每年也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两批的。
2: 那您说您这费力不讨好怎么还坚持给大伙呢？
4: 其实啊，这个原因很简单，是吧？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医出身嘛，这个读大学的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宣过誓。这个宣誓对于医学生来讲可能有的人不在乎啊，但是对于我来讲，这个誓言那是一辈子烙在骨头上的，烙在心里头的一个誓言，这就是医德，
2: 是使命，是责任。
4: 对，我从来都要说哈，就不管哪一天，我要对得起我身上的这个白大褂。
2: 对，
4: 这个白大褂你穿在身上了，你这是有责任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很多心内科的患者一旦遇见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2: 是
4: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患者就在我们面前就把这个白布单盖上了。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美国的这款高浓度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10， 我无论如何我一年当中争取给大家伙搞那么一批到两批。因为这样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它是真正的能够解决咱们心肌或者是心脏方面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

0: 缺血的、房颤的、早搏的，甚至有的人下了支架了、搭了桥了，甚至都已经心衰到3级程度的，都要安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能够有效的补充外源性的这种高浓度的辅酶扣十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安然度过一些危险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让我们避免那些危险的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在临床上就能够少见到一些无助的患者，包括无助的家属。而且咱说实话，尤其咱们国内有一些无良的一些宣传，让咱们误入歧途，用上了一些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觉得都糟蹋了辅酶 Q 十的这个名字。我不好意思说啊，你母亲不是用10毫克的吗？
1: 他给我买的是还医院开的呢。
0: 咱就不说医院了，10毫克的辅酶 Q 十，我跟你说，那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啊，
1: 闹着玩一样。
0: 你浪费钱不说，你再看看他那个配料表。
1: 哎呦，
0: 你吃的是什么淀粉呢？蜂蜡呀，二氧化钛呀，环氧化铁呀，等等，这些都是辅料的东西。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身边能够见到的 Q10 最高含量的才40毫克，
0: 也就40毫克呗，
1: 对吧？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每瓶含辅酶 Q10 才100毫克每
0: 瓶、
1: 啊。
0: 他按
1: 瓶
0: 算，你说
1: 对呀，
0: 更是打擦边球了。
1: 对呢，
0: 邓、
1: 老师，您给大伙带来的呢，那是每粒含有辅酶 Q10 就是260毫克，
0: 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啊。
1: 那这么算下来，就把一瓶都吃了，它也没有美国进口的一粒的含量高啊。
0: 你可不是怎么着，你这个账算明白了吧？
1: 是呢，
0: 有很多人就含量太低了，都不好意思写每粒，他给你干脆写
1: 每瓶，
0: 这不是坑人吗？你这不是吗？所以说高含量的和低含量的辅酶 Q 十一定是天壤之别。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说这火车，咱们就知道火车能拉货呀，一拉都能够几千吨的这个货物，是吧？那你说它这个火车为什么能拉动几千吨的货？它动力是啥？发动机呀、
1: 发动机越足越强，它拉的载重量就越大。
0: 发动机是什么？不就是这个火车能拉很多货物的心脏吗？
1: 对。
0: 那现在咱们这火车都变成电的了，这高铁什么的都变成电的了。你知道现在的高铁它用这个电是多少伏的电吗？25千伏。
1: 千伏。
0: 对。
1: 哇，
0: 那汽车呢？咱们现在有这个电动汽车，你知道电动汽车的电是多少伏吗？24伏，差1000倍。
1: 哇，差那么多。
0: 那你想想，你要把这汽车的这个电瓶你用到火车上，这火车能拉货吗？它别说拉货了，它启动都启动不来。
1: 对呢，
0: 差的就这么多。
1: 嗯，
0: 它根本就启动不了，更别说拉货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能够轻松的让我们人体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怎么样运转起来，
1: 对，动起来。
0: 那你低含量的就好比这小马拉大车了，马没劲儿，这车能走得快吗？同样的道理嘛。
1: 所以说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啊，养护好发动机那是最关键的。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来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抓住这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平台抢订热线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梁老师啊，这些天啊，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别人看不到您的状态，我是能够亲眼看到你每天的工作状态的。
0: 哎呦，
1: 真是，虽然说我们做节目老师跟我们聊得火热，但是呢在节目之下老师是非常憔悴的，他每天要接无数个电话，
0: 对，
1: 在为我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些都是梁老师在背后为我们来付出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每次咱们在这个导播间这个后场的时候，等这个录音棚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台里很多人都认识我，然后经常跟我打招呼，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最近怎么对人爱搭不理的呢？
1: 老师累呀，
0: 是
1: 累呀，人在累的时候愿意说话吗？
0: 所以说这个不是每天我不搭理大家伙，真的有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啊真调动不起来。
1: 对，真调动不起来，老师特别憔悴，
0: 希望大家伙理解吧，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上美国纯进口的辅酶 Q 十，如此高端，如此优质，这都是梁老师，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都是梁老师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共同的努力。所以说梁老师在这儿，我想替大伙儿求求您啊，
0: 哎呦，
1: 求求您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平台办好，坚持下去，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用上这些高端的海外的产品。
0: 这一点啊，我觉得静时啊，首先你是过奖了，因为什么呢？
1: 我真是看到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吧，得有点作用。那你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就是会看个病， 就能够穿个白大褂，而且呢现在在国外待的年头长，能够有一些资源和人脉帮助大家伙搞到一些这个

0: 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说也不存在是不是费心不费心的事儿。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我包括我们这个背后的健康全球购的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
1: 嗯，
0: 我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你说我们有没有私心？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您初心一直没变。
0: 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私心。
1: 嗯，
0: 这个我一点不唱高调也不戴高帽啊。什么私心呢？我告诉你，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啊，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对呀，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对呀，
0: 而且我明告诉你，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在各个国家都是顶尖的科学家。
1: 对呀，
0: 他们的年薪没有一个低于年薪300万的。我们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真是不是这个钱上，但是这个私心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知识分子，你记住，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脸，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声。咱们经常说，就不为这个3斗米5斗米遮腰，是吧？
1: 嗯。
0: 为什么啊？我们往大了说，就叫高风亮节。实际上，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有的时候就为了自己这个脸面，有的时候弯不下这个腰，
1: 要气节。
0: 对，所以说我们知识分子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1: 嗯，
0: 为了这个脸面呢，为了这个名声啊，可能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1: 嗯，
0: 包括我在临床上很多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看一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是他的患者的话，他没给他治好，或者是来复查了，这个病啊反而大发了，你知道，很可能一个月他都变抑郁。他是差钱吗？
1: 那不是钱的事儿，
0: 不是差钱，就是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面旗帜，
1: 嗯，
0: 当成了一个品牌，
1: 嗯，
0: 这个品牌是我们整个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这些专家团队的脸面和名声。如果说咱们在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得到的产品对我们的疾病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没有效果的话，这就是打了我们的300多人的脸。如果说通过咱们的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价格咱们真的是用不起，望尘莫及，高不可攀的话，同样是也是打了我们的脸。
1: 有的时候咱老百姓说我们将心比心啊，老师为我们付出太多了。就拿这次给咱供的辅酶 Q 10来说，您说美国售价599美元，折合人民币4286，但我们的860块钱人民币，说我们愿意让老师加点钱哈，我加点钱就是给老师回报了。
0: 哎呀，
1: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声音。
0: 哎呦，用不着用不着啊。因为什么呢？我说实话啊，早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按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已经是财富自由了，
1: 嗯，
0: 吃穿不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天除了工作上班之外，我能花几个钱？
1: 嗯，
0: 这吃也是老百姓的吃，穿也是老百姓的穿，
1: 嗯，
0: 是吧？出者有车，居者有屋，我这夫复何求呢？实际上这个用不着。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脸面和名声。
1: 是，
0: 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想感谢的话，
1: 守住健康，
0: 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用完之后有效果了，咱们别吝惜这1毛钱的电话费，
1: 嗯，
0: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1: 嗯，
0: 告诉我一下好消息，
1: 对，分享分享，高兴高兴，
0: 让我也这个替您高兴高兴。我觉得这比给我吃2斤蜜都甜，这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私心，这也是我们开办健康全球购的。我说白了，有没有私心？这是我们最大的私心。而且我觉得，静时，
1: 嗯，
0: 咱们中国人比外国人差啥呀？什么都不差，
1: 什么都不差呀。
0: 而且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我们只比外国人强。你看我刚才提到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团队哈，
1: 嗯，
0: 有一半都是咱们中国的专家和教授，
1: 嗯，
0: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是在国外工作了，
1: 嗯，
0: 但是他骨子里头是咱们中国人，一半啊都是咱们中国人，而另外一半是什么？世界各个国家的。你想想这个比例有多大。
1: 对，
0: 咱们等于说是中国人打掉了其他所有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水平，所以说这是引以自豪的。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刚才你提到辅酶 Q 10这个问题，我们不比外国人差，不比美国人差，但是为什么你看美国人每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1: 是太垃圾了，
0: 对吧？他一过30岁，超过200斤的大胖子比比皆是，
1: 嗯，
0: 10个里头有8个都是那样。但是尽管如此，人家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啊
1: 很低，
0: 全。

0: 世界最低最低
1: 对，
0: 的，而且心脏病才是最要命的这个病吧？
1: 对。
0: 而我们中国人，刚才我说了，中国人差什么？
1: 嗯，
0: 什么都不差。我们每天，哎呦，这小心翼翼的，那小心翼翼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抱孩子都怕累着。甚至我们也在这个药房去找一些辅酶 Q 十，为保护自己的心脏。
1: 嗯，
0: 尽管如此，
1: 怎么还这样呢？
0: 我们每年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前三名啊。
1: 是的，
0: 这就是差距啊。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尽管是每年这个量啊，不是那么多，杯水车薪，但是尽管如此，我也会不定期的一批或者是两批，把这个美国的这个26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伙带来，能帮一个是一个。
1: 嗯，
0: 争取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一年、两年、10年、8年之后，也同样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心脏病的患者人数给他拉下去。
1: 太好了，
0: 啊，这是我的愿望。
1: 梁老师啊，
0: 嗯，
1: 这个导播示意我刚才好像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着急的电话，说患者已经哭得不行了。
0: 哎呦，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先接一下？
0: 患者呀，哭得不行了，
1: 患者，
0: 赶快接吧，
1: 亲
0: 肯定是
1: 切啊，
0: 急事儿啊。嗯，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
3: 喂，梁老师啊，
2: 啊，我是梁建，
3: 你
2: 你
3: 可帮
2: 好。
3: 帮我呀！
2: 哎呦。别着急，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我一定会帮您的。
1: 咱先别着急啊，有啥事儿跟梁老师慢慢说。
3: 哎呀，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啊，你帮我多订几盒，就是多抢几盒，够我吃3年4年的。
2: 哦，你指的是辅酶 Q 十要多抢几盒啊？哎
3: 嗯，
2: 呦，
3: 是。
2: 你这样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好不？
3: 我说说，
2: 嗯，
3: 我是北京大兴的，
2: 哦，
3: 我和老伴儿吧都是心脏不好，
2: 嗯，
3: 我是冠心病啊，经常患心绞痛，
2: 嗯，
3: 我老伴儿严重啊，老伴儿是心衰，
2: 心衰，嗯，
3: 去年嘛就给我们提供了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的时候，
2: 嗯，
3: 我俩就抢到了，
2: 好啊，
3: 可是就因为货源不多，
2: 啊，
3: 就给我俩一人半年的量。
2: 哦，当时哈，嗯。
3: 嗯，就是我俩吧，用上以后吧，哎，恢复都挺好。
2: 嗯，
3: 哎，一提这个，我心可难受了。
2: 哎呦，咱别着急，这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儿了？你跟我说呀，怎么回事啊？
3: 哎，用了半年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吧，就持续10多个月，心脏也没犯病。这不，他就核实好了。哎，成天呢夸着高含量这个 Q 十啊好啊，比管血管病就是吃那个药都好。可是就是前上个月他就走了，
2: 哎呦，
3: 他
2: 老
3: 就
2: 伴儿走
3: 走
2: 了，
3: 了。
2: 哎呦，哎呀，你这哭的，我这心里头都跟着揪着的，都跟着难受。你这样，你先缓一缓，别着急。
3: 我老伴儿啊，年轻的时候啊比较好吃啊，吃的还多呀。上个月正赶上他过生日不是，孩子出差没回来，完了就是，哎，到了家吃饭的时候，特意给他就个整个视频，
2: 哦，
3: 这一下子可高兴了，
2: 那是啊，
3: 哎，吃了很多菜呀，完了还喝了2小钟小酒啊，
2: 哎呦，
3: 结果饭后我去收拾桌的时候，我就听见扑通一声，我就跑过去一看。哎，他躺在地上，
2: 哎呀，
3: 那脸色啊苍白，
2: 嗯，
3: 就这么就走了。梁老师，
2: 嗯，
3: 你说这几个月也有吃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喝酒的时候，为啥之前的没事儿，这次就不行了呢？
2: 哎呀，老大姐啊，你先缓一缓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有什么事儿我肯定全力帮助你，你先缓一缓，然后你听我说，你老伴儿。用了半年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你知道辅酶 Q 十是管啥的吗？辅酶 Q
3: 关
2: 十，
3: 心脏。
2: 对，它就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调节咱们的心率的，给我们的心肌供血供氧的。那么它吃的又是高含量、高浓度的辅酶 Q 十，吃了半年不是断了吗？断了之后10来个月一直都没犯病，你看为啥？说白了，就是他心脏当中已经有储备的一大部分的辅酶 Q 十了。那你之前为什么没事儿？ 其实你储备的这些

0: 酶 Q10， 它就保障着咱们心脏的正常的活动，而我们的心脏也在一直在消耗你的辅酶 Q10。那咱们通过补充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辅酶 Q10， 等于说是增加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的这个储备。但是你消耗了，是不是你也同时得需要这个继续的补充啊？那你中间断了十来个月没事儿，为什么呀？这十来个月是把你以前储备的辅酶 Q10 慢慢的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最后你把储备的都消耗没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发病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呀，说到底就是没接上原因吧。
0: 就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了，老伴儿晚上吃的挺多，有时候晚上还喝酒。我告诉你，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两点啊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就我经常强调啊，心脏不好的患者晚上一定不能多吃，更不能喝酒，这是非常要注意的啊。
1: 嗯，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告诉你，晚上如果说是饱腹状态的话，吃的特别多的话，它会使得我们心脏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负担特别的重，同时呢在晚上的时候心脏消耗的这个辅酶 Q10 的量是我们白天的两倍以上，它消耗的本来就多，这回听懂了吧？
1: 啊，这都怪我呀！
0: 哎、
1: 我以为心脏好了，
0: 嗯，
1: 吃点喝点没啥事儿。
0: 那得注意呀、啊！哎呦，
1: 嗯，你说当时要是多抢点儿，吃上那一年两年的、
0: 嗯，
1: 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0: 哎呀，你说这天底下哪有卖后悔药的呀？你说当时真要是能抢上一两年的，
1: 嗯、
0: 吃上一年以上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告诉你啊，那等于说是能够彻底的改变咱们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了，让咱们的心肌的这个营养就更加的充盈了。咱们老话说得好、
1: 嗯、
0: 叫家有余粮咱们遇事不慌啊，同样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对心脏的问题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了。高含量的辅酶 Q10 它是实打实的有这个效果。像你老伴儿这么严重的心衰的情况，我觉得啊，如果说是咱们没有这种风险出现的话，最少咱们连续使用一年的时间，这是最保靠的，听懂吗？
1: 嗯，梁老师，要是能跟上吃的话，老伴儿也不至于走的这么突然呢。
0: 哎呀，
1: 你说我老伴儿啊，这个事儿啊，对我打击太大了。
0: 嗯，
1: 在他走后的第四天呢，我就心脏病就犯了。
0: 哎呦。
1: 你看呢，到医院呢下了两个支架
0: 啊。
1: 前一阵子你说我又感冒发烧，感觉这心脏不好了，
0: 哦，
1: 成天呢就上不来气儿啊，总慌啊，这心呐，去医院查吧，查不出来啥，但是回家以后就感觉心慌，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就怕就是走了我老伴儿那一步啊。
0: 那可不，
1: 所以这回我要是再多定点儿、
0: 嗯、
1: 常年吃，
0: 嗯。
1: 就不发生危险，孩子们不就省心了吗？
0: 那可不，嗯，这个话说的有道理。你说我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专门提供这个进口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呢？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 记住了，它才能够掌控着咱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生死。所以说你这个含量一定要超过100毫克每粒以上。所以说要想咱们心脏好的话，必须是高浓度的。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你看一看啊，每粒里头含有260毫克的辅酶 Q10 啊，
1: 嗯，
0: 堪比药用的这个临床级别的辅酶 Q10， 它是真正能够营养咱们心肌细胞，保护咱们心肌细胞，让我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呗，你说咱们同样是吃，你吃一片面包或者吃一个火烧，你说都那么大都那么厚，你说哪个顶饿吧？
1: 肯定是啊，那火烧顶饿。
0: 对呀、
1: 啊，嗯，因为它密度大，
0: 对，
1: 面包捏吧捏吧没什么东西、啊。
0: 对，面包捏吧捏吧就没什么了，对吧？我们心脏也是这个理儿、
1: 哎，
0: 我们要给我们的心脏营养的话，你要是低含量的辅酶 Q10， 有的时候我们吃到肚子里头，它都达不到我们心脏那个位置，那肯定见不到效果呀。所以说，辅酶 Q10 一定要用高含量的、
1: 嗯，
0: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听明白。
1: 嗯、哎。梁老师啊，今天最后一天、
0: 嗯、
1: 你赶紧帮我多订几盒啊。
0: 哎呀，你说最后一天了，现在想多订几盒，你找到我来了，你说哎呦，让我这是为难不为难的，你说说你，哎呦，还这种情况。哎，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我和你说，你要是不帮我订，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0: 嗯、
1: 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了，嗯，你帮我订上， 我能就是保住我的命，不是吗？
0: 哎呦，你这样吧，你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你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你把你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留好了，然后呢我下节目之后我专门为你这事儿我再跑一跑，好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哎，那好，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赶快跟我们的导播联系吧啊。
1: 哎，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嗯，
2: 哎呀老师啊，这我

0: 不可能得到或者是见到这种每粒儿含有26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对，
0: 那现在有机会了，但是今天同样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能不能争取得到？看看大家伙儿这个打打电话吧，看看
1: 凭运气了。
0: 对呀、啊，就看一看咱们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吧。
1: 对，到现在为止呢，很多地区已经叫停了，祝大家抢定成功。
0: 嗯。
1: 态度决定了一切。很多已经用上纯进口辅酶 Q 十的患者呢，发来信息就这样说啊。他说他用美国的 Q 十的效果比市面上所有的 Q 十效果都好。
0: 那是一定的。
1: 对，但是就是需要抢。
0: 对，
1: 这老伴儿孩子一起打电话才抢到了10盒，说怎么这么少啊？
0: 哎呀，少这个事儿，我是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因为美国给咱们供应就这么多。
1: 嗯，
0: 原来一两个城市的时候。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刚入驻中国的时候，一两个城市大家伙分的是不是就多？
1: 对。
0: 但是这3年来太多的城市咱们健康全球购入驻了，
1: 嗯，
0: 那你一引进了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地区就多了？
1: 对，
0: 地区多了，还是那句话，狼多肉少，对吧？总量还是这些，那你分吧分吧就没有多少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给我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北京你看咱们有个公主坟的韩庆礼73岁了，
1: 嗯，
0: 也是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曾有过这个左心室的衰竭，一犯病全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稍微动换动换，然后这个气儿就根本就倒不上来了，这叫什么濒临死亡的感觉，也给我打电话说的能不能多订点，一点办法都没有，
1: 真没有、
0: 嗯、
1: 现在很多地区都已经停了，
0: 对，一点办法。
1: 我记得第一天我就问老师，我说我没有限购，老师说哎呀先别限了，咱们先看看自己每个人的情况吧。
0: 对, 对, 对，
1: 可能一天两天第二天可能就会没有。
0: 对，还有你看广州的啊，越秀区的59岁的赵丽梅，11年的这个冠心病，去年夏天和网上一样走路上班，突然间感觉肩膀剧痛，说不清间隔了几分钟，当时对时间概念完全的模糊了，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后背前胸开始针扎一样疼，然后被路人拨打120抢救了，送到医院，一次性下了几个，下了6个支架，可算是保一条命了。告诉我能不能让他多定点，你说
1: 那这太危险了。
0: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尤其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竟是很多时候是有预兆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吃辅酶 Q 十，
1: 对，
0: 你吃这个国产的这种低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这些风险、这些危险，该来的时候它同样会来，
1: 嗯，
0: 因为你的含量根本就不足够。
1: 对，我们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强的保护。
0: 对呀、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很为难，
1: 嗯，
0: 咱们不是粮库的大米，是不是啊？我说了算了，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美国每年就给咱们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变也变不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你能做的，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伙儿咱们多打电话吧。
1: 对，祝大家好运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为数不多的美国版纯进口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今天的机会能不能抢到，就看您运气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老李，全球购栏目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到了，你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怕订不到。之前用过，效果确实不错，心慌气短，身上没劲儿，胸口压气的感觉啊，明显比以前强了。但你说，后来去药房找，让朋友去美国帮着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2: 那是肯定的，全球购栏目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产品，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都是直接供给医院的，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
3: 国内的辅酶 Q 十啊，我也用过，美国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啊。
2: 美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每粒含量就达到260毫克，远不是以往使用的低含量普通辅酶。这在美国是堪比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改善心肌供血，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
2: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增强心肌活力，为心脏发动机提供能量动力。
3: 每天一粒高含量辅酶 Q 十，就能对抗心肌损伤，为心肌修复。

0: 提供原材料，
1: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常年坚持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心肌缺血、冠脉狭窄等带来的心脏绞痛、心慌气短。
0: 每天一粒260毫克辅酶 Q 十，就能最大限度避免心脏猝死、心力衰竭、心脏绞痛的发生。
1: 全球购栏目现面向全国发放美国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盒含三瓶，美国原价一盒599美元，现全球购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用上美国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因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机会难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端品质美国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堪比临床药用级别，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购买得到。美国原价599美元一盒，在全球购平台仅需860元人民币，每盒三瓶装。平台抢购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那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啊，我可是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
3: 啊。
4: 这我在节目中嘛，可听到了，说咱们从美国进口来的，
3: 嗯，
4: 那个260毫克的那辅酶 Q 十啊。
3: 对呀、
4: 啊。说每个地区就给500盒。
3: 嗯。
4: 这数量可太少了，你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订上。
3: 哎呦，咱都说这个每个地区就500盒，大家伙都觉得数量少。我跟你讲啊，我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国内每个地区能分到500盒，我这心里头真的啊还挺知足的呢。为什么呀？因为至少咱们每个地区的患者朋友他都能够有机会咱们自己去争取。就几个地区有的话，那别的地区你看都看不着，见都见不着啊，是不是啊？每个地区500盒咱就变现少了。而且像这种260毫克的高级的健康的物资，我也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尝试得到，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毕竟是人家美国人的产品，人家给咱们定额总数就这么多，咱也没办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了，今年你要是抢不上了的话，那你有可能就得等到明年了。
4: 哎呀老师啊，那你也说过，说这心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
3: 那可不，
4: 就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呀、啊、都糟了。你说今年用不上不要紧，
3: 嗯，
4: 就怕等一年就人就没了。
3: 可不是吗？有的人能等得起一年，有的人等不起这一年。面对疾病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能够打退堂鼓，心态要摆正了，咱们这个心病才能够好得更快，是不是？
4: 是啊，梁老师，
3: 嗯，
4: 你说我自从年轻的时候吧，
3: 嗯，
4: 哎，我就乐观，
3: 乐观好。
4: 啊！但是你说这几年这让病给我折磨的呀，实在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3: 啊！
4: 所以我吧打电话也是想请那个梁老师帮我把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订上个8大盒。
3: 哎呦！
4: 这样我就能遭点罪呀、
3: 啊。哎呦，8大盒，为啥一次性抢订这么多呀？8盒呢？
4: 哎呀，是这样，你说我和老伴儿我俩人吧就一起用了。
3: 哦。
4: 我俩都是心脏上的毛病。
3: 哎呀。
4: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这病呢还稍微差一点儿，
3: 嗯，
4: 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
3: 哦，
4: 哎呀，你说我这个毛病都差不多6年多，快7年了。
3: 哦，
4: 平时不犯病的时候吧还行，要是稍微干点活、啊，那心脏啊就不行了。哎呀，这就突突起来没完呢。
3: 嗯，
4: 起个肾都费劲。而且还老是想吐呢，
3: 这
4: 身上吧还发冷，
3: 嗯、
4: 哦，哎，就从里边吧往外都冒冷汗，哎，好的时候吧，3天2头吐出这么一次，
3: 哎呀，
4: 哎呀，要是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啊，哎呀，他就给你倒过来了，一天呢得吐出个2-3次，
3: 哎呦，这得多遭罪呀、啊，你这样，
4: 哎呀，这是我的情况、
3: 嗯，
4: 那我老伴的情况比我还差呢，
3: 他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你看他现在主要是2.5间狭窄的这个情况。
3: 哦，
4: 在沈阳的那个陆总
3: 啊，陆军总
4: 找的那个进京的那个副教授给他做的那个置换手术。
3: 哦，置换手术，嗯，
4: 对，刚做完的那个时候吧，他感觉还行，
3: 嗯，
4: 像什么锌基啊、防颤呐、早搏呀，那现象都没有出现过。
3: 挺好。
4: 你说这才维持了有3年多。
3: 嗯。
4: 哎呀，他最近就开始又犯这老毛病了。
3: 哦，又犯病了。哦。
4: 哎，而且比之前的还严重呢，心慌、气短，这还不说，这要是犯起病来，比我还严重。
3: 嗯、
4: 他防范起来，就感觉这人要不行了似的。
3: 哦。
4: 哎呀，这意思啊也模糊，这吓得我呀，使劲就掐他这个人中。
3: 嗯嗯。
4: 那都得缓个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3: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老伴儿的情况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他可不是单单的一个二尖瓣的问题了，啊，你得抓紧时间到这个陆军总院再给他做个复查，他极有可能是三尖瓣也出现问题了。但是呢，你得做个详细检查。你比如说，它是这个瓣膜的破损呢，还是狭窄呀，还是关闭不全呢，还是反流啊？你这个一定要详细的检查，确诊之后拿到这个诊断报告。而且他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如果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属于中度的心衰的情况了，可不能马虎啊。
4: 是，看了，跟你说的差不多。
3: 哦，看了已经。
4: 嗯、哦，对，那个近期的那副教授。你的那个建议是做个修复，
3: 哦，二次修复，
4: 嗯，但是你说我们也不想做了，一个是我老伴儿吧，岁数也大了，今年都70了，
3: 哦，
4: 再说之前换呢都出问题了，你说这个修复还能比换的时间长啊？这不是里里外外的，你说都白花钱吗？
3: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就看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了。你要不做的话呢，老伴儿天天这个样，一犯病啊，全家都跟着提心吊胆的。但你要做了呢，兴许啊能挺个几年，这几年呢可能还能轻松轻松，这个看你怎么想，是不是？
4: 嗯，现在吧，我也跟老伴儿也都商量了，
3: 嗯，
4: 就是不想做了。
3: 就是、不做
4: 这不是之前听节目，
3: 嗯，
4: 他们之前有用过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普门秀瓷，
3: 嗯，
4: 跟那心脏养的都挺不错的，
3: 嗯，
4: 而且这么好的东西没有咱们这个平台，俺们这辈子也用不上啊。这都是感谢你，梁老师。
3: 哎呦，别客气，因为这个能够把这个美国原装的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带给大家伙儿啊，我觉得这里边啊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既然把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儿能够得到的话，大家伙儿记住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非常知足了，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能打响我们这个品牌了。包括你和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我大致的也了解了，确实咱得实话实说，你要是真能够用上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260毫克每粒的辅酶 Q 十，我告诉你啊，你老两口这个效果肯定会让你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我聊完了之后呢，我把电话呢转到我们导播那儿，让他帮你看看你所在的地区，然后呢你把这个电话呢留给我们导播，让我们导播帮你一起来抢购，好不好？
4: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梁老师。
3: 嗯、
4: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呀都感谢你。
3: 感谢我，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啊。就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对于你来讲，能够很轻松的解决你心肌缺血的问题，能够很快让你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啊突突突突突突那么跳的厉害，包括也能够很快的减轻你这个憋闷呢、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老伴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他要比你严重多得多。而且他的瓣膜已经受损了、
4: 嗯、
3: 你刚才也讲过他一犯病都跟昏厥了似的，是不是？
4: 嗯，对。
3: 那他这种程度，他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见效要比你慢一些，我得实话实说啊。但是你一定要坚持、
4: 嗯、
3: 一定要坚持给他用好了，然后呢平时呢多跟咱们场外的一些专家呀汇报他的情况。我总体来讲的话，你用上之后肯定要比他现在强得多得多，至少不会让你们俩犯病的时候那么难受，这个是我能够保证的。听懂了吗？
4: 啊，听懂了，那太好了。只要不让我们老两口这么难受啊，
3: 嗯、
4: 那我们就真是谢天谢地了。
3: 你这么简单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啊。但是你要想彻底的把这个心脏啊修复一遍的话，一定要坚持用好，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这样吧，咱也别耽误时间了，赶快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4: 啊，那行行，那就再谢谢您了、
3: 啊、
4: 梁老师。
3: 哎，别客气啊，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康复。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在美国是临床药用级别的产品，只有在全球购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任何地方其他平台都没有这个。

0: 渠道。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美国原价$599，平台抢购价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由于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限500盒。平台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梁老师，
1: 嗯，
2: 这几天啊，孩子带我去三亚去旅游去了，
1: 好事、啊。
2: 这不今天刚回来嘛，
1: 啊，
2: 这一回家了，打开广播就是听着今年给我们供应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辅酶 Q 十，
1: 啊，
2: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哎呦，这给我着急的，我就着急打电话抢，
1: 啊，
2: 可是平台电话打不进去。梁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订上几盒呀？
1: 哎呦，你看看，这是三亚旅游去了，结果这是回来，这最后一天了。哎呀，我说实话啊，咱们今年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跟以往的这个总量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嗯、
1: 咱们今年呢、啊，咱们中国呀，就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2: 嗯、
1: 今年这半年的时间在各个大中型的城市都已经开展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所以说需求量比以往高了2-3倍、
2: 哦、
1: 那总量还是那些、哦、你想一想是不是就紧张了，是吧？
2: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
2: 哎、
1: 我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听说很多地区啊都已经完全就断货了，你根本就没有了、
2: 哦、
1: 所以说你说让我帮这个忙吧，你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这个忙，你这样稍后呢把电话呢我给你转到导播那儿去给你做个登记，然后呢你保持你电话畅通，别到时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你接不到，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哎呦，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2: 我还是琢磨的，我这让老头孩子们一圈一起帮我打电话，
1: 嗯，
2: 那你这样说我这更有底了。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说说吧。啊，你什么情况
2: 啊？哎，这个我这冠心病都有20年了，哎呦，这胸口也整天憋闷的呀，心率还过速
1: 啊，
2: 一活动咋心率就加快
1: 哦，
2: 哎呀，晚上睡觉一翻身啊，这心脏跳的厉害，
1: 嗯，
2: 哎呀，一着急上火吧，一生气更快了，
1: 嗯，
2: 这心脏啊就好像那要从嗓子里头蹦出来似的，
1: 嗯，
2: 哎，你说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可是我就不行。哎呀，稍微干点活运动一下就好像是要我的命似的，
1: 还运动一下、嗯、哎呦，我跟你讲啊，有多少心脏病的患者连最简单的这个生活自理呀、啊、或者家务活都干不了，更别说运动了，想都不要想。
2: 对呀，
1: 啊，
2: 可不是嘛，以前吧孩子来家那我不是难受干不了，帮我来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哎，我就嫌他们打扫的不彻底，哎，就糊弄我，有时候这个把我气够呛，一生气吧，这个心脏立马就跳得快了，哎，我就赶紧吃药缓解，这一生气我就把他们撵走了，
1: 嗯，
2: 哎，可是轮到我自己，我干点吧，干没几下子，这心脏又开始跳的嘣嘣跳的，哎呦，这心慌的，还得吃药。就这样，就反反复复的，老师、
1: 哎、是吧？嗯，我跟你讲啊、
2: 嗯，
1: 要想咱们心脏病不发作的话，或者说让咱们这心脏啊稳稳当当的、慢慢的恢复它原本的功能的话，就目前来讲，全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补充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让咱们的心肌细胞重新的活跃起来、
2: 哎、
1: 健康起来。让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它这个能力变得充足起来，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2: 哎、
1: 啊！
2: 哎呀，梁老师，我算是领教了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好处了。
1: 嗯，
2: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去年供应的时候啊，我才抢了2盒、
1: 啊、
2: 吃上以后啊没几天我就发现我买少了、
1: 啊、
2: 跟之前的吃的那些啊就没法比，吃上以后啊就没感觉到这个心脏这个憋闷，
1: 嗯，
2: 而且越吃越好，感觉的，哎，跳的不那么快了，
1: 好，
2: 晚上睡觉翻身啊，也不难受了，也不是问题了，
1: 嗯，
2: 你看现在别说是运动了，就是啥活也能干了，
1: 好，
2: 更不用这孩子们来给我打扫卫生，我自己都能收拾了，梁老师，我现在哈，那好的情况都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美国原装的进口的辅酶 Q 十的功劳呀！
1: 哎呦，其实我说过啊，要想咱们心脏好啊，辅酶

0: Q10 的含量一定要高。而且我们在这个实验室也研究了，也发现了啊，这是都有数据表明的，就是只有10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 就这么大的含量，它才能够掌管我们人10亿心肌细胞的一个生和死的状态。你要含量小了，根本达不到作用。所以说，要想心脏好，必须要高浓度。比如说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每粒儿就含有260毫克呀，它堪比是药用的临床级别呀。这是真正能够营养心肌、保护我们心肌细胞、让咱们心肌细胞年轻态的一个好产品哈。
1: 是啊，梁老师，今天是提供这个最后一天了，我这为啥这么着急呢？不就是怕抢不到吗？再断了，现在改善的好吧，还不算好。最主要的还是能稳定的巩固住。
0: 对。
1: 才不会像以前那样的老是反反复复的。
0: 对啊，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吃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能够改变咱们每个这个心肌细胞的功能，让咱们心肌的这个营养更加的充盈。
1: 对。
0: 那么你呢，如果真是吃上了一年以上的，你就会让咱们的心脏的底子就更加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道理很简单呢，长期的吃，让咱们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储备的充足，慢慢的能够达到这种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怕心脏病的突发了，更不怕什么心梗了、猝死了这样的风险了，是不是？
1: 对，梁老师，我就打算坚持吃嘛。
0: 嗯，
1: 可是你就是不能帮我们多引进点吗？哎，每年就那么点儿，你说稍微一含糊就抢不到了。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都解释很多遍了，是吧？我也想多搞点啊，没办法啊，这个配额是人家美国给咱们的，这还是好大的面子呢。别的国家你想搞都搞不着呢，
1: 是吧？
0: 而且大家伙儿也都提出这样问题了，但是我只能说，目前来讲，咱们这个能力还做不到，因为美国人家自己需求的量就特别大，人家是不是得先可着自己用啊？
1: 哎。
0: 目前来讲，每个地区能有500盒，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啊！抓紧时间吧，就自己想招吧。
1: 哎，那行，那梁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打平台电话。
0: 嗯，
1: 不管咋样啊，我也不能因为这次的抢不到给断了再。
0: 嗯，赶快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好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0: 聊到这儿，
1: 哎，
0: 啊，
1: 那谢谢梁老师了，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相信这位朋友在补充美国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 之后呢，能真正的改善心脏功能，走向健康。美国进口辅酶 Q10 含量260毫克，专门针对改善心脏疾病，常年坚持服用，既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又是临床药用级别，可以改善胸闷气短、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起到修复心肌细胞，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阻断心衰的发展恶化。高含量的辅酶 Q10 美国售价599美元，平台抢购价仅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数量有限，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抢购热线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是通上话了，梁老师真不容易。这今天无论如何呀，你要帮我这个忙，帮我盯上2年的量。
0: 啊，就是辅酶 Q10 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说这几天呢，这大家伙都打电话来为难我来。
3: 哎呀，
0: 我说过啊，美国呀，每年给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批的这个辅酶 Q10 量总数就这么多。你大家伙你说你让我帮忙，我哪儿去弄去啊？我现在我跟你讲啊，我都恨不得我都变成孙悟空，我会72变。我拔他几根汗毛，我变得几卡车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伙就不用着急了，人人都能得到了。但是我没那个能力啊，你说怎么办呢？总量就这么多呀，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听我说，
0: 嗯，
3: 我的情况吧比较特殊，
0: 嗯，
3: 你看发放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和邻居们串钱，
0: 哦，
3: 可是你说现在农村吧，年轻的都不在家，
0: 哦，
3: 年纪大的也都没啥钱，借了3家，总算是筹齐了钱，能买2年的料。所以才把电话打晚了。
0: 那你这个人也是啊，我说你什么好呢，非要一下子凑齐2年量的钱呢，咱就不能先少定点吗？
3: 哎呀，我合计啥呀，这每年就给那么点儿，
0: 哦，
3: 我怕下次再抢不到，先抢1盒2盒，等我吃了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不耽误事儿吗？
0: 嗯，
3: 我寻思是咋的呢，那吃

0: 我就一鼓作气的给他吃好了，我这么想的。
1: 那你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哪来这个勇气和信心呢？
0: 哎呀，我对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栏目啊，对您梁老师特别的信任。
1: 哦，
0: 这前一段咱们平台给我们供应的那个蜂王浆皂，我也都买了
1: 好，
0: 都比市面上普通的好。
1: 那可不。
0: 所以说这次吧，给我们提供这个高含量还是美国原装进口这个辅酶 Q10， 那肯定是差不了啊。
1: 谢谢。
0: 我也是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多订，这是保命的好东西，我不能因为订少了出什么差错啊。
1: 哎呦，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也是对的，
0: 是不是？
1: 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每一粒的含量都是260毫克，那这个含量就堪比药用的临床级别了。是吧？每一粒都能够直接影响咱们的心肌细胞啊！
0: 嗯，
1: 你看人家美国人啊，美国人，你别看他们就是这个饮食习惯非常的不健康，但人家从20岁开始，只要到医院检查，稍微有一点心脏方面的隐患的话，那都会啊给他补充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10。所以说，你看很多美国人，人家这个饮食非常不健康，但是人家到了70、80岁了。尽管每天还吃那些油腻的食物，但是人家心脏特别好，没问题。这美国心脏病发病率啊，全世界最低的。你说这上哪讲理去？你说
0: 是梁老师，我现在吧就是盼着这一天呢。
1: 嗯，
0: 这次要是真得不到啊，我估计我也就没几天了。
1: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啊，什么情况？
0: 好，我是从2014年开始吧，就是2、3天半反流。最难过的是呼吸困难，什么也不能干。走几步道吧就得坐下喘一会儿。那胸口憋闷的时候就比压着石头都难受啊。
1: 嗯，
0: 好像被几十条绳子捆着一样，累了乏了还不能平躺着，只敢向右侧躺。
1: 嗯，
0: 左侧躺着那就上不来气儿。
1: 哦，
0: 睡觉就这一个姿势，这右边胳膊和腿不一会儿就压麻了。
1: 嗯，
0: 睡一会儿就给你憋醒了。一晚上啊，要是能睡个3个小时啊，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哎呀。
0: 哎呀，吃的药简直是不计其数啊，一直就是维持着，严重了呢就住院，最严重一次啊，突然心率加快，感觉满脸痛红，嗓子眼发热，咳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医院没少跑，可是你说都没啥好办法，基本都是让我安起搏器，
1: 都安起搏器，
0: 国产的还得4、5万呢。
1: 嗯，
0: 咱这普通家庭啊实在是照料不起呀。
1: 哎呦，
0: 那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呢，就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
1: 为了治病房子都卖了，现在租房子住呢。哎呦，
0: 是
1: 你这家庭条件确实挺困难的。
0: 可不是嘛，哎，那时候我就寻思着就这样吧，能活到啥时候是啥时候吧。可是我听您讲课呀，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个辅酶 Q10 含量高。
1: 嗯，
0: 而且呢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的人都用上了。
1: 嗯，
0: 对心脏病调理的都特别好，今年我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说我看到了希望，本打算我抽些钱多订点，一步到位就把我这个心脏调理好。可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平台电话还不好打。梁老师啊，您说啥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大致的了解了，你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还真就不能等了，因为你这个情况已经是2级的心衰了。啊，
0: 可不咋的。
1: 如果2级心衰发展到3级和4级的话，那随时随地都会有猝死的风险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0: 是，
1: 那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啊，对于你来讲是越早用上越好。
0: 嗯，
1: 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完全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就给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的供血供氧。哎呀，那怎么办呢？就我估计现在这库存也不能剩啥了，而且咱们条件还不好。你这样吧，我就特殊破个例吧。嗯，我现在我能够确保你至少能得到2盒，然后这2盒的钱呢，我给你出，免费的我送给你，因为你这个家庭条件太困难了，我现在能确保你2盒，这2盒我给你出钱，好不好？我从我的这个，
0: 太感谢太感谢梁老师了，大好人大恩人呐！
1: 哎呦，咱感谢的话不用说，谁叫咱们困难了，而且咱这个病啊，确实也不能再拖了，这2盒我给你出钱掏啊，我给你来买，然后免费的送给你。至于说你想得更多的话，不是说是我不舍得我自己的钱，主要是我现在这个量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了。
0: 是，
1: 你这样和我把这电话聊完了之后呢，马上再给平台打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把你的情况说明，然后你就说我说的，你这2盒我来给你掏钱，好不好？
0: 哎 哎呀妈，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呀，
0: 那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跟您说了，我马上和平台联系。
1: 抓紧时间。
0: 好好好，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别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

0: 诗的详细讲解。美国高含量260毫克辅酶 Q 十作为临床药用级别辅酶 Q 十，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死亡时间，预防心衰的发生发展。同时坚持服用能够改善心律失常、心绞痛、冠心病、房颤早搏、心肌缺血、心慌气短等症状，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美国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599美元，平台价格只需要860元人民币，一盒三瓶，三个月用量，每个地区仅有5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朋友们，纯正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活动即将结束，平台抢购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士沉迷学习，一群人士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4: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其中一条要求引发广泛关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只靠外在形式来赋予，与其在通知书上比拼谁更会整活，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整好大学教育本身。这几年在填志愿的时候，最容易打动家长的就是那么几个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经济，听着都好像踩在了风口上面，好像孩子进了这些专业，毕业就能顺着专业红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对于普通考生来说，行业方向并不等于个人的确定性，尤其是刚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选择学校层级空间的学生，与其去追逐一个好听的新名字，不如先去看看学校真正有积累的传统工科、应用型专业，或者就业出口更加清晰的方向再做决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亲爱的朋友们，知道每年高考的时候最忙的人是谁吗？张韶涵。真的，每年你听那个 BGM 里边就有一首歌，每当我悲伤过也被暴雨淋过，你宁可烛火多。不好意思啊，还没有开嗓，现在唱不上去。朋友们，有没有就你们经常听到那个 BGM， 就这个，每当我盛开过。不行，我必须要把这段唱上去，不然整段滑铁卢。因为张韶涵有很多的那种 BGM 特别的火，而且很励志，比如说隐形的翅膀。我愿称张韶涵为掌管 BGM 高考 BGM 的神，真的。因为他的歌曲很多呢，又激昂，歌词也非常非常的励志。隐形的翅膀原来曾经做过好像是北京高考作文的材料。祝所有的正在准备去高考路上的朋友们，

乘风破浪终有时，少年逐梦正当时。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少年自有凌云志，落笔皆是上上签。愿你超常发挥，不负韶华，与大家一起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化身海里的鲲鱼，长出翅膀，乘风而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呢是高考第二天了，咱们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第一是我认为所有的朋友们能坐交通工具就叫做交通工具，然后孩子们要是有一些紧急需要求的帮助呢，咱们就一定全力帮助好吗？希望孩子们能提笔从容，落笔生花，考完咱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通过抖音来直播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两天小肚子都出来了，这两天吃真好，小肚小肚。衣服原因，我就两天我肚子能吃出来吗？而且这两天多忙呀，朋友们，昨天呢我们线下见面活动来了。昨天的那位姐姐，我给你死的，请问一下满不满意？如果满意，你这会儿在直播间的话，你给我献个小花花好不好？昨天呢，我不是做这个装修类型的线下活动，我给大家说了一句话，我说哎，你们都来，来了之后，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陕西瓷妹的魅力，请问一下我做的好不好？妈呀，当场那些老板啊，吓都跑了。还有朋友说，思思，我昨天去参加高考了。哦，闪电兵了，我知道。你33了，你参加高考了。哦，你可以参加自考没问题，你参加高考有点超龄啊。扶摇直上九万里，已去六月溪者也。还有朋友说，妈呀，思思，我当时真没人敢认你，你今儿穿的像白雪公主。还好啦。东风说，昨天看到你了，思思。哎，你现在说一下，我是不是就长直播间这个样子？就是你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和你现实当中见到我的样子有差别吗？东风说，大高个儿啊，那是我正儿八经的169.4，登上高跟鞋了，那不1.75米奔1.75米去了吗？东风仔细讲一讲，除了大高个儿以外还有别的？还有登峰说了啊，朋友们你们都进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没有要求大家什么样的，就是但这句话呢我想强迫一下大家好吗？登峰说，现实当中漂亮多了。怎么那么死鬼啦？妈呀，还好了吧。月亮说了，本人见过思思，身高180，老漂亮了，堪比迪丽热巴。其实你要说我170堪比迪丽热巴这事儿呢可行，但我已知是170的情况下，你说我迪丽热巴，我得往下，你这个话里边的水分它还有多少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够来共同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哎，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你当年的高考成绩考了多少呢？能不能在抖音搜索老妹儿家，你还记得不？因为好多人都就时间过得太久了，可能把自己的那个高考成绩忘记了。我想问一下，你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多少？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来先互动一下。身高180，鞋跟10公分，正常。我平常月亮见我的时候，我又没有穿高跟鞋。DJ 朋友说啊，那个出差呢，用抖音早起看思思，一样看的，真棒！哎呀，欢迎你。还有人说今儿好看，还有人问千年龙虎榜的事儿。哎呀，为啥你说话喜欢闭眼睛？是自我陶醉吗？这事儿真赖我的声乐老师，我声乐老师让我唱，就是唱歌的时候。

唱到那种高处，他就让我闭眼睛，就陶醉在里面。那个时候遗留下了一些病症，我不知道这样解释你好点吗？烦死了。哎，没有人跟我分享，说就大家都聊的是有的没的。我要问一下大家，我说请问一下大家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多少？哇，这一题略过。我还蛮想跟大家聊的，因为当年考的不错。哎，咱不说别的，就是如果是按照正常的文理分数啊，分数线，我不算考的特别高的，但是我当时在艺术类型的还考的挺高的。当时我印象当中我考了553分，好像是刚刚达标我们的那个语文的，就不是文科的一本线，但是好像在艺术类的已经算是摇了铃了。欧阳布塔他是这么说的，我当年599分，那相当高了。还有说思思啥都好，就是脖子上啊就缺个东西。这个时候高分的朋友你可以来炫耀了呀，我脖子上缺个东西你不该告诉我呀，你应该跟我老公讲呀。我都说多少次了，我说老公你看我脖子缺啥，我让我老公说，哎，你脖子上也没有啥呀，光肚很漂亮啊。你要真的长一些痣啥的你反而不高兴，装呢，搁那都装呢。还有那个登峰说，哎呀我高考611分。还有这朋友说，我没有参加过高考，都不要卷了。咋了，在国外上的大学呀？朋友说上了一个师范类的大学，哎，是不是陕师大？来来来来来，我是不是碰到了我一个学长或学姐了？布塔布塔布塔，你是我的学姐还是学妹？还是学弟还是学长？你说上了个师范类的，我也陕师大毕业的。哎呀，7211了。虽然我的老师呢在外让我说少说两句。出门在外，只要不把老师供出来，你就是个好学生。你没有平平厉害，有一个状元叫平平。苏轼说：“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是那个平吗？啊，谐音梗还可以啊。哦，95年，那你应该，咱俩一样大呀。但我上学早，我17岁上的大学，你比我小，你肯定比我小一级。学弟学妹啊。师范类的，那你一说师范类又在陕西，肯定是陕师大。我记得我有一年在北京实习，当时在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叫法治进行时的栏目去实习，别人问我说，哎，你是哪里的？我说师大的。按道理说在西安我们讲师大就是知道的就是陕师大吗？然后我在北京说我是师大，他们就说啊，北师大的呀。但是我也没有解释。挺好的，我觉得很完美，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呀。反正全世界就是全国师大一家亲。有朋友说我13年高考，学弟学妹，我12年都入学了。哦，我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咱这么多师大的吗？当时我们那个保研的时候还有一些，哎呀，这个保研的事就别提了。我有时候觉得我也挺好的，就是反正挺好的一个人。我们当年的保研名额是3个，但是我当时没有过6级，所以没有保上。就是我们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前3嘛，然后要保研，我没过，没过6级。对我来说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我想做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主持的好，视而优则啥呢？视而优则演。哪一天我主持的好了，哎呀，那个导演看上我了，哇，又让我当个演员，我就当时梦想就是这一挂的。我大学时期呢有一个好朋友，然后是一个男生，好朋友跟我说，哎，你以后如果能在师大留校，就是或者说你如果以后能当老师就挺好的。我的梦想，朋友们，那个时候我就是非常想做演员的。我跟他说，你才去做老师，你做老师。时隔10年了，我想对当时的那个男同学表示一下道歉，然后顺便说一句话，我想做老师。哎呀，不好意思啊。

总有年少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我这个型儿在市场上这么不受欢迎呢。后来他真的做老师了，对对对对，他好像没有留到我们本校，但是也在一个大学里面当老师，非常厉害了。思思啊，你是在长安校区还在雁塔校区？长安长安长安。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还上过大学呀？我最高学历是个胎教。好了没？好点没？啊，最高学历驾校。烦死了。哎，我再要问大家一题啊，请问一下大家当年报考的是什么专业？你现在在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吗？此时此刻呢，老妹儿把抖音已经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思思啊，你是不是跟我哥在阐释大认识？那真不是，我们俩相亲认识的。哎呀，这个故事，哎呀，老海了去了。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呀，我跟你哥认识的这个过程啊。我学的股票专业，那说吧，现亏多少了？还有朋友说，我上外院那会儿，天天去师大踢球。思思，我一定跟你擦肩而过，很有可能，但也不太一定，因为我这个人不爱运动。你来师大踢球，我不见得能踢得过去。只有在凌晨，就是有大一第一年。哎呦，那个时候兴致勃勃，我说不行，我要每天锻炼身体，我每天要夜跑。然后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当时呢非常非常瘦，朋友们，现在呢我属于胖版的。当年我的体重呢大概也就是个52公斤左右，我170的身高，52公斤就已经非常非常瘦了。然后我当时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不行，我一定要减肥，减到50整，我们两个就去夜跑。好家伙，夜跑出门，对，你们说对了。出门是夜跑的，转头就遇到烧烤了。跑完了之后，到对面闪闪那儿吃一顿。最后导致啥呢？52公斤开跑的，等到最后我不跑的时候呢，我已经到了58了。这些年啊，就是一个越减越肥的过程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一鸣惊人，你考的学校是我希望我儿子以后能考到的学校。啥意思？思思152公斤，52公斤，谁让你加100了？烦死了。哎，朋友们，这两天呢，我不是说咱们陕西话吗？我老天爷，火恨火恨！我感觉我好像掌握到了一些流量密码，或者是适合我自己的一些流量密码，就是翻译陕西话。哎，不要笑啊，掌那个掌声，因为我们发现陕西话里边很多都是文言文，比如说白居易的。哎，最近我想说什么事儿呢？最近我自己，如果我是这个。我是高考的老师的话呢，我觉得我这题压中了。昨天考的不是语文吗？语文咱们考的是全国2卷，其中有一句他问的是，提到和长安纨绔子弟不同的是白居易琵琶行的哪一句？我好巧不巧，前两天在抖音刚发了这一句，50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爷两个都不敢想，我居然把高考题目压中了。朋友们，你们翻我最近在那个高考的这一部分，不是高考这部分，在那个说陕西话的这部分，我当时为啥说呢？因为我觉得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家在琵琶女不自述吗？家在蛤蟆陵下住”，其实他打错了，应该是下马陵。我们陕西话下马陵，就叫蛤蟆陵。五在蛤蟆陵底下住着。我有时候觉得，其实我们陕西话剧讲唐朝的古诗啊之类的更在调上。不信朋友们，我给你们念一下啊，我自己把这个稍微总结了一下。如果是琵琶女自述，她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来了，我准备好了。琵琶女，白居易，琵琶女，自白。唐山相公荣挺病，
切身

原在长安城，自小奔死京城女，吾在哈马陵嗲子。十三学得琵琶成，名树交坊第一步。去罢曾教山才服，壮成妹杯秋娘兜。五陵年少争蚕头，一曲红绡不知数。肩头银篦几节碎，血色罗裙翻旧舞。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都。低奏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谁顾。冷落鞍马，老大家嘴上人夫。上人中离请别离，去儿个扶粮卖茶去。去来将寇受空船，月明将废，月明将废寒夜深。虎蒙少年壮体泪干。有朋友说你不是鸭种，你是哈猫对了个死老鼠。军哥叫团大号了吗？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我的陕西话翻译版吗？啊，上瘾了，我来段给你们说口语的。刚刚那个是直接拿陕西话说的，我说一段口语的怎么样？假如我跟你说，我就不是这打人。我原先啊，在长安，我哈马陵嗲子着呢。十三岁，我玩琵琶，在俺教坊他的一卖就是好几盒，好几盒，就是这个我爷呀。我一去他们，俺师傅都是我弹的好。我把装扮上啊，俺们小姐妹们啊，把我激动的不都不行啥样子了。哎，我些男娃们，给我我些绸子呀，缎子呀。我上去弹一口琵琶，我都不知道收多少。哎，我从小都打的我个银鼻子，我边唱歌边拉，烂了我就烂了，我就撂了。我血红血红，我好裙子，爷呀，火旧的时候弄脏了，我就撇了，没有当过一回事。哎呀，今年复明年的，也就这还过了。还有后来，我不是年龄也大了吗？我嫁给我上人，嫁上人也乖，你啊前天就是去卖茶呀干啥的，老夫妻他也光给钱你还不回来吗？我翻译的咋个像？翻译的好打个花，翻译的不好你给我先夺菜刀。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依然是通过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高远说聊咋了？机长说我给你扔个炸弹。那可为啥呢？诗意说交大的名，师大的饭，外院的美女，体院的汉。那会儿呢去师大找同学，那食堂的饭真的太好吃了。对，而且师大饭很便宜，我们师大人一直都了解不了，别人都说哎呀我们需要在外面改善伙食，不理解啊，里面的伙食就已经够好了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还有人说思思啊，你今天穿这个花纹特别像我们沙发上面那个垫子。这就有人你知道爱你的人就说哎呀思思你今天穿的像白雪公主一样，不爱你的人就说你穿的是我们家沙发垫子。谁家好人穿个沙发垫子呀？还有朋友说杨成家馍没少吃吧，他家居然还在，在呢在呢在呢在呢。哎呀那个时候，但是我是在新校区，老校区你吃的是杨成家馍，新校区不吃我哥。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好了。也祝所有的宝贝儿们咱们可以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继续努力加油啊。

其他可能是相关专业啊，比如说就是博物馆啊之类的，这种也比较多。然后其实考公的也比较多，自己做生意的也挺多的，还有最厉害的在大厂里边做职业经理人，我觉得这个也挺牛的。就是结束了之后，我们等于说所有的全班同学散到全国各地，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杀。对，编号记者，思思是零几级的，我是一二级的，一二级，还有去银行，对，去银行的也多，去银行的也多。所以未来，比如说我们今天假设孩子们真的，但我们今天都是要说吉祥话哦。假设孩子真的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很小的纰漏，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那么决定命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未来决定命运的其实它是一场长跑。而且我一直相信，尤其是在我工作之后，我觉得生活会安排你去走一条最合适自己的路的。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就是拼尽全力想去某一个地方没能到达，心心念念想要的人没能留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看着别人走上你渴望的那一条路，你心里会可能会有那种不甘啊、失落的时候。但是后来那些你以为走错的路渐渐就会怎么说呢，就显示出另外一副面孔了。没留住的那些人给真正对的人腾出了位置，没走成的路反而让你避开了原来可能撞上的南墙。所以不要太焦虑了，很多事情不需要太强求。你像我自己强求，就是我原来好想当演员，但是你走着走了让我走到了主持人这条路，我觉得也很好啊。现在有这么多喜爱我的大家和我爱的你们，很开心。所以很多事情不用焦虑，包括我不只单单指的是高考，指的是在座每一位好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心有焦虑，很多事情不需要太强求，尽你所能去努力就好了，把结果交给时间。你要相信每一个安排都有它的道理和意义，每一次跌倒也有它的意义，所以你只管迈前奏，命运会在对的时候把你放在对的位置上的。就是最后你会发现，命运不是要为难你啊，它就是要成全你。这个世界就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朋友他说，大学毕业之后上了两年班，考了个教编，现在当初中老师。你看我就说吗，世界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一二博主，对。杨总你是几几年博主的，专业都丢掉了吧啊。有朋友说我是零五级的，我一二级，因为现在孩子可能更小了嘛，挺好的。这朋友说当初后悔没有好好学习，然后现在呢出来，哎，你这个很厉害呀、啊！你现在出来以后是哪种老师？哇，你好厉害！你这个可能是我弟弟的梦想。你看你想走的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你觉得啊不是很重要啊？但是他可能就是别人的梦想啊。好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这已经相当好了。你再者你就凡尔赛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接下来好音乐又继续要带给大家。我觉得这首歌我应该去找一首张韶涵的歌，因为我一直觉得高考期间张韶涵就是最大最大的 BGM 博主。

来吧，隐形的翅膀，来自于张韶涵，这个也是当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目，也希望孩子们可以旗开得胜。

0: 甜。忙种时节是种植的分界点，抓紧时间插秧就能谷满间，珍惜时光岁月它一蹉跎，忙种着希望与收获并存的时节，并存的时节。二十四节气芒种 Green in Ear， 过子即失效，把握时机的分界点，努力耕耘，即便不会收获满格，至少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十年寒窗，
1: 十年寒窗，
0: 奋力迎战，芒有所获，种有所得，芒种
1: 芒种。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共同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

0: 即可享受55折特惠。6月2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带来一场诗词国乐盛典《归来明月》亲子诗乐会，以爆款电影《长安三万里》为背景，讲述李白人生逸闻，吟诵李白经典名篇，开启一场打破时空的唐代诗友会。全景多媒体舞美情景展现，与古人超时空交流，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在感受古诗词之美的同时，更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早鸟特惠50折，购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不吵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了，今儿是谁呢？欢迎他喽。
1: 大家好，我叫刘仙言，小白兔盖西房，小猴小狗来帮忙，聚的聚。

0: 哎呀妈呀，还打小就开始学习一些段子的使用手法吗？
1: 请。
0: 来吧，让思思姐姐准备亲你一下，等那儿别动。姐姐爱你。咱们是这样子，所有朋友们，咱们给孩子们留下了一个免费的舞台，很简单，家长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啊，说是有声才艺，你背古诗可以，背课文可以啊。你说这两天，哎，我想学习一下陕西话，你说两句陕西话也可以。会打架子鼓可以，会弹钢琴、拉小提琴都可以。除了舞蹈，咱这儿看不见，你跳个踢踏舞，我能听声儿也行。除了这些不行，都可以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先关注我，然后在后台私信“才艺”两个字儿，我会手动给你发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欢迎所有的宝贝们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菲尔还跟他说，好几个朋友都说，思思啊，你脖子有点空，差点稀有金属呀。我不知道我脖子上有点空吗？我太知道了，我天天跟我老公说，老公你看我脖子上，你看呀看呀。他跟我的原话每一次的回答都不一样。据不完全统计，有一次的回答是这样的，哎，现在是夏天，不需要戴围脖呀。第一次他回答我的时候，我觉得哇，男人真的好傻呀。后来我才发现我真的好傻呀，因为男人要是真的就是真懂的话，他是得花钱的。还有朋友说，大家给点力，我想思思请我泡馍。就是有一次呢，我的直播间竟然冲到了550人，我当时说冲到1000人就给大家吃泡馍，全程吃泡馍。咱们是这样子，有一位算一位，我承诺今天不用1000人了，今天呢只要达到500个人，这个泡馍这个事儿呢，我就算是请大家绝对请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吃泡馍。哎哎，有朋友说，哎呀，吃泡馍我们随便吃个水盆就可以了。不行，吃泡馍幼稚的，每个人再来盘凉菜，凉粉给你灌够，一瓶不行亮瓶，亮瓶不行雾瓶。啊，这回来说，哎呀，你老公给你挂个锅盔，咋的？懒汉的故事看多了。还有朋友说，哎呀，地摊买个10块钱的那种项链，你戴上呗。你说话呢，其实还好啊，还是你啊，哇，原来一嘴更有一嘴毒。你要舔一下你上嘴唇子，我怕你这边毒死。不做最普，他是这么说的。哎呀，实在不行，你买根红绳嘛，你下面配合你盖个盖儿呗。哈哈哈哈哈。哦，我底下配个盖个盖儿，哎，还真可以。朋友们，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你把那个啤酒瓶儿，然后磨成了一个圆形的，中间穿个孔，你现在想想，那不就是正宗的玻璃级的翡翠吗？那个比翡翠还翡翠，比玻璃还玻璃啊。就拿啤酒瓶做的，你跟别人说，哇，你看啊，这个特别的绿，达到了帝王绿冰种，你带出去谁知道是冰种帝王绿还是酒瓶瓶呢？本来想看差几个泡馍，结果差的有点多。不是因为之前我们都在500多人了，今天早上可能第一是早高峰，早上周一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着急开车嘛，很多人都是听着节目没法进到直播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咱们是这样的，我说个近的，如果今天呢一会儿达到200个人，我在直播间里抽取10位好朋友发100块钱，就是总共发100块钱，抽取十位好朋友一共发100块，可以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江野说，对么妈的。还有朋友说，为了泡馍我把车停到路边，我光脖钻豆眼了，我踩走死。今天早上呢其实相对来说路况没有那么好，加上孩子们还要，咱们是这样子，你们正常行驶就正常行驶，孩子们还要高考呢，万一出现个这样那的，对不对？ 而且你们不要再说吊坠的事了，我跟我老公现在的关系你也知道我最近有多忙，昨天我们做了装修类型的活动，我回去所有的事儿全部结束了之后大概到11点多了，晚上回到家里边人就拖着那种疲惫的身体，把我累的就坐在那个餐椅上。完了我老公回来了比我还晚，他最近也挺忙的。哎，他呢双脚就一回来双脚就搭在那个桌子上，搭在茶几上，躺在沙发上，他说媳妇儿捏捏腿。我当下摁下剩下话就操了，我当下就说，我说你说啥你再给我说一遍。哎，这个时候呢男人有时候脾气他也不能急，他脾气也来了，他说这种事让我说第二遍吗？你过来我给你捏捏腿。哎呀他呀也就是反应快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开始的时候想说什么，叫我过来给你捏腿，我自己工作我都自己都做不完整，给我捏腿还差不多呢。哎呀这些年呢咱也没有少被套路，有朋友说上下铺的关怀，还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在被窝里边看你们堵车我心里边美得很。你也一般，真的也一般。第七感说吃泡沫的来了，赫本说伤人，汤圆我好朋友，你是我好朋友不？他说打平平，他让我给他捏腿，但是也还好，都知道反应快。机长说泡沫让你长人气，来吧朋友们，我是来看泡沫，我要吃泡沫，还有我也要吃泡沫。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此时此刻一块进来的我看能涌进多少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一下啊。Fipper 来了来了来了，咱们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说500个人就请大家吃泡馍嘛，这事儿呢500个人，因为现在110位好朋友冲到500人，因为之前我确实有盛况，一般来说呢周二开始或者是周五呢基本上能冲到400-500人，这两天呢基本上就200人差不多了。咱是这样子，超过我想一想啊，超过250位啊，200不好听，超过200位好朋友，我在抖音里边咱们给他截图就直接送礼，送红包，我直接发红包，因为我发红包大家自己吃泡沫啊。如果超过1000个朋友，直播间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我的原始股东，我线下请大家办一场线下的活动，不干啥就请大家吃饭，可以吗？有朋友说刚到，我到公司楼下了，点赞了，赶紧上人了，今天让你上500，好，我等着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江也说拧着你摸麻的，

0: 200的话，我就给大家发钱，发钱直接你们自己去吃泡馍就行了，好不好？今天小朋友在现场吗？我想问一下，今天小朋友在不在？小朋友在的话呢，我们就说 TKT Teachers。小朋友不在的话，我们就换一个。你哈水连连子你，可也不能天天带哈水连连。再说那是个大蝴蝶结。有朋友说口水泡馍，馍自带就行了。咦，你把我想成啥人了？啊，口水泡馍，馍自带。有说小学生在，有今天说小朋友不在，有在的有在的，我们就开启 teacher 斯，然后 teacher 斯玩的过程当中，最后突破200多人，只要今天哪一个时间段突破200人了，我都送，好吧？一会儿我们玩 teacher 斯的时候，大家先都进来，因为玩的时候本身 teacher 斯就要给他送礼物，我多送几个可以吧？满足200了，我多送几个，够了吧？我来你，现在140个人。还差60个，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开始今天的 Teachers。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0: 来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s。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的早读开课了。好久没有说英文单词，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英文中的量词。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一杯牛奶怎么说呢 ？a glass of milk。好，有人说一罐可乐 ，a can of cola。一罐蜂蜜 ，a jar of honey。下一个，一块蛋糕 ，a piece of cake。一袋米 ，a bag of rice。好，继续喽。一片面包 ，a slice of bread。一串葡萄 ，a bunch。一碗面条 ，a bowl of noodle。一串钥匙 ，a set of keys。一双袜子 ，a pair of socks。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英语中的量词儿。一瓶水一瓶怎么说呢 ？A bottle of water。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一杯牛奶 ，glass of milk。A can of cola。一瓶可乐啊，一瓶可乐。一块蛋糕 ，a piece of cake。一袋米 ，a bag of rice。一片面包 ，a slice of bread。最后一个，一双袜子 ，a pair of socks，

A pair of socks. A pair of socks. 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有朋友说，为啥一杯牛奶跟一杯咖啡不一样呢？它不约定俗成不一样吗？再说咱们说的是一杯，但对他们来说量词是不一样的啊。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 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 一杯牛奶 ，a glass of milk。有朋友说，因为杯子不一样。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朗妹二十四”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提问问答环节了。老妹儿要开始问问题了，答对的朋友们在其中呢，我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取而先求，这一位好朋友先吃个泡沫再说啊。刚刚最高的应该大概在140多位好朋友。我跟你说，周一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就是紧急要开车要去单位，不要着急，基本上周二周三就能实现了啊。有朋友说，其实这个太多了，压根记不住嘛。咱是这样子啊，就是至少记住一个可以吗？来，朋友们，我要开始提问了，你们打中文，我来说英文啊。A jar of honey. J-A-R jar. A jar of honey. 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一块蜂蜜，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罐呢？ Honey 大家都知道了，把你写在我的心里。Honey 的蜂蜜啊， A jar of honey， 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妈呀，你们都是科代表，全答对，一罐蜂蜜完全正确。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把一罐蜂蜜打到公屏上。A jar of honey 啊，把一罐蜂蜜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准备给大家送吃20元的红包了。好，等一下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 You ready？如果直播间人数冲到200位的话，我就多送几位。好，我开始了啊！等一下，大家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OK， 好，把一罐蜂蜜打到公屏上，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好，已截屏，已截屏。等一下啊 ，OK， 好，我截屏了。现在大家说，现在请大家说阿拉伯数字，现在请大家说阿拉伯数字，好不好？三，好好，稍等一下啊，我让我查一下。第一个发的是三。好，第一位是尼古拉斯赵，不是您。第二位是峰哥，不是您。第三位某男回答正确。某男在现场吗？某男在不在？某男一次，每次1000年以后都会说他不在。某男在不在？你俩都说在了。底下那沧海呀，哎呀妈妈呀，就是那个彤彤妈妈呀，都说不在不在，你俩都说在了。某男在左上角的，先关注一下我，朋友们不关注我，在后台私信我，你都私信不了我啊。抖音的规则。左上角呢，先把我点击一下关注，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送给你20元的红包。有朋友说他或说胡话的。还玩吗？请问一下还玩吗？要玩的话我们继续。机长说，哼，我才不想玩了，每次都没有我。你说你想要，你说你想要，我给你走后门。哎，没有了。哎，上月亮说玩玩玩，我还要玩。可以可以可以，咱们继续啊。来，让我想一个啊。

0: 咱们今天不玩英语了，换一个。嗯，来，我请问一下，在这个世界上，保质期是永远的食物是什么？跟刚刚那个答案有关哦。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有保质期或保质期是永远的食物是什么？有朋友说水。 No 跟刚刚的这个答案有关。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跟刚刚的那个有关。有朋友说来单位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打开电脑，而是打开抖音找思思。谢谢你，答对了，答对了啊，跟刚刚的那个答案有关，蜂蜜。蜂蜜没有保质期，因为它可以放100年、1000年都可以吃。大家现在呢，把蜂蜜这两个字打到公屏上啊！一会儿呢，我将会抽出一位好朋友，继续送上我今天我答应大家给大家泡馍100多位，我不能说哎我就没有了。今天再给大家送一位泡馍，20块的红包送你啊！好了，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个人时沉迷学习，一群人时讨论学习，熬夜再晚也要学习，跌倒了就原地学习。而此刻，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中年人，我想要向广大考生说一句：
1: 认真审题，拼尽全力。毕竟，人生最美、最嗨、最霸道的暑假在等你。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枝头，当一声蝉鸣划破清晨，初夏便踏着轻盈的脚步来了。它没有盛夏的燥热难耐，也没有暮春的伤感离愁，阳光温柔，草木葱茏，和风送香，蛙声阵阵，一切都刚刚好。今天带你感受初夏最慵懒的午后，朱淑珍的初夏。
4: 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锦絮，困人天气日出长。才女朱淑珍的这首初夏，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初夏午后的静谧与慵懒。翠竹摇曳着清影，笼罩着幽静的窗户，夕阳西下，成对的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海棠花已经凋谢了，柳絮也已经飞尽了。这让人困倦的天气里，白天也渐渐变长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鸟鸣，看着竹影，就已经十分美好了。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